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大众音乐会，我是平汉。在这礼拜我们透过了两个节日来听到今天的音乐主题。首先第一个节日是国际希望日，这是在去年联合国才刚成立的一个新的节日，由太平洋的岛国基里巴斯发起的提案，希望让全球的人民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保持希望，并且把乐观化作和平、宽容跟社会韧性具体的实践行动。因为现在面临到全球冲突、气候变迁、社会更加的分歧这些挑战，而联合国大会也最终从善如流，表决确立成立这个节日，希望可以引导大家度过这份逆境，然后促进和平、促进永续发展，国际希望日。另外一个呢是马拉拉日，马拉拉日是在表彰一位巴基斯坦的女性权益跟教育倡导者马拉拉·尤塞夫塞。这位马拉拉她是在巴基斯坦出生的一个女性，她在1997年出生，而后来在成长过程当中，曾经她在塔利班政权的治下严格禁止女孩就学的那段期间，马拉拉不畏强权挺身而出，为女性受教育的权利来发声。她也在2012年的时候上学途中遭到恐怖分子枪击，但最终奇迹生还，而且依然坚持她的这份倡议。在2013年16岁他那一天就去到联合国发表了一场演说，呼吁世界各国应该要保障妇女跟儿童的权利。马拉拉在前阵子也有到台湾来，也有来进行一些交流活动。今天透过马拉拉日、国际和平日来分享一系列的有关的歌曲。首先第一首歌听到的是来自巴基斯坦裔的美国歌手，这位歌手呢叫做 Aluj Aftab， 他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 Mohabbat。摩哈巴特在乌尔都语，在当地语言里面叫做爱或者叫做深情的意思。而这首歌曲也让这位 Aruj Aftab 他自己唱了这个歌之后，拿到了2022年第64届格莱美奖全球最佳音乐表演奖，也是历史上第一位拿到格莱美奖的巴基斯坦裔的歌手。这首歌它的歌词是改编自一首古诗 Ghazal。嘎扎尔这是一种在波斯阿拉伯一带流行的诗歌的题材，就像我们在讲宋词元曲的概念是一样的。那嘎扎尔就是一种诗的题材，这个诗被改编成流行歌曲之后，在编曲方面并没有很繁复，而且是走一个很深沉的、很深刻的、很隽永的味道，有一些爵士的风味，有一些民谣风格的气息融合在这首歌当中。那这个歌，这个诗他在唱的呢，就是对于分离，对于那种渴望，对于相思的苦痛，对于那种超然的爱情的极致的描绘跟追求，他是在讲述这样的一个歌。我觉得也非常适合在今天国际和平日或者是马拉拉日，反映出当前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对于天下大同、对于天下和平都有着那份非常深刻热切的盼望。听到来自 Aruj Aftab 所演唱的 Mahabbat。

0: Hello， 我是林心怡，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2: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1: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2: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1: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2: 115年青少年职业探索营开课啦！
3: 7到8月有动画、3D 列印、Python 和烘焙等12种免费课程哎！
2: 只要是涉及或就学于本市的15至24岁青少年都能报名，特定身份还能优先哦。
3: 相关资讯请至劳工局网站查询，一起发掘职业梦想吧！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欠钱是要安怎？
5: 免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6: 我要换驾照的哦，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0: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7: 上吧上吧上吧，汽车。
3: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8: out，
3: 泡水车
8: out，
3: 调表车
8: out，
9: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3: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7: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1: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12: 欢迎来到这种音乐会，我是平汉。今天听到的歌单的主题主要是来自巴基斯坦这边的音乐。巴基斯坦这个国家你可能蛮陌生的，虽然最近在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当中，巴基斯坦也作为调停方之一不断的在新闻版面上面出现，但我们对这个国家还是都蛮陌生的。巴基斯坦它的地理位置是在阿富汗毗邻在旁边，然后旁边的邻国也包含印度，也包含它跟伊朗之间有一些关联性，它的位置大概就在南亚次大陆比较靠西北方向一些。而巴基斯坦跟印度其实是有很多共享的文化的，巴基斯坦跟印度的现在西北几个省份是有很深厚的历史渊源，甚至这块土地包含巴基斯坦，包含孟加拉，包含印度，这现在是三个国家，过去历史上面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其实是一个国家，包含先前的英国在殖民印度的时候，这边曾经是一个比较统一的地方，然后在更早之前像锡克帝国，或者在往前追溯更早可以追溯到蒙兀尔帝国，这些地方都还有包含巴基斯坦、印度以及孟加拉。之所以会有现在这三个国家的出现，其实是在英国殖民印度那个时候，为了要比较方便的统一跟管理，所以英国他们的做法就是把这里不同宗教的人民直接做切割，直接在地图上划线，分隔出国境线，所以没有信仰伊斯兰教，没有是穆斯林身份的人，他们就会被划到印度去，而有穆斯林身份的他们就把它划为巴基斯坦这个国家里面的国民。最初他们是透过宗教的方式希望可以分治，但是英国坐在办公室里面对当地人文风情完全都不熟悉，没有概念的情况之下，只花了几分钟，只花了几天就划出这条线，却导致了数百万人的生离死别。在这个国境线划完之后，许多人被迫迁徙，很多人必须要去到自己一辈子没有去过的地方，然后看着那个自己住了一辈子世世代代祖先居住在这里数百年的土地变成遥远陌生的另外一个国度。这个事情也曾经导致很多人流离失所，而且因为宗教的不同导致这些人被宗教追杀，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伤，这都历史记录在案的，是一个非常可怜的悲剧。也在这个悲剧影响之下，巴基斯坦跟印度这两个国家的国家关系一直都并不是非常的好，也导致了很多很多国际上面的纷争。 但今天呢，在音乐，我们透过音乐的角度来去看看这两个国家当中的和与不同，同中求异，异中求同，在彼此之间虽然不一样的文化，但是也有一样的地方，虽然有不一样的政治立场，但却有共享一样的诗歌，一样的文字。我们今天也希望可以透过音乐来消除这些隔阂，真正的走向国际和平，真正的抱有那种天下大同的希望。再来，这首歌曲是1990年代在巴基斯坦拉合尔这个城市成立的一个摇滚乐团，这个摇滚乐团叫做 Junun。 Junun 这个乐团他们很特别，他们是在巴基斯坦境内，所以就有很多伊斯兰教的一些音乐的元素参与在其中，而跟伊斯兰音乐有关的比较主要的一套学说叫做苏菲主义，我们之前也曾经介绍过，苏菲主义就是在伊斯兰教教派里面的一个分支，然后他们在追求的就是天人合一的那种境界，在追求超脱万物跟真主达到合而为一的那份精神层次。所以这个苏菲主义就是今天巴基斯坦音乐里面会一直不断重复出现的命题。而这个 Junun 这个乐团，他们被誉为是苏菲摇滚的开创者，他们把那种苏菲主义比较灵性的，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那第一首歌曲 Mahabat 那个比较灵性的味道，把它结合摇滚，结合世俗的摇滚。有人说他们是在南亚大陆的山塔纳乐团，而华尔街日报则曾经说他们是齐柏林飞船跟南亚打击音乐强力的结合。我们等一下就要听到他们所演唱的歌叫做 Sayoni。 Sayoni 这首歌曲它是在苏菲摇滚这种曲风蛮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还有东西方的交融，有西方的摇滚，也有东方的那种印度拉格音乐的形式，那交织在一起就展现出了非常有特色的音乐类型。那么这首歌曲它在讲的是用女性的视角，他在唱的是南亚的古典诗歌的传统，那这个歌词还蛮精简的，可是却带有苏菲的哲学跟文学上面的那种探讨性。整个歌词以女性的口吻向他的朋友倾诉对于良人的渴望，对于那个另外一半的渴望，以及找不到的解脱的痛苦。但这个良人其实不单纯只是指世俗的人，他在讲的更是挚爱，更是那种神圣的灵魂，完全是一种神性的哲学性的探讨。而且歌词也在重复这 Sayoni Sayoni， 就是没有一刻能够安宁，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他在讲的是希望自己的灵魂能够有一个超脱，能够迈向更高的精神的境界。听到这首歌曲，这首歌也成为了90年代南亚青年们集体记忆的一首摇滚国歌， Junun 所演唱的 Sayoni。

0: Hello， 我是施易南，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我们回来喽，
2: 快来吃山竹
3: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嘴。酸甜清爽又 juicy。
1: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4: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六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我是房价侦探，最近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你的警觉心就是破案关键。谜团一，面试前要三倍查资料、报地点、看真伪。谜团二，面试中守住七步原则：不缴钱、不购物、不办卡、不签约、不交证件、不乱吃、不做非法工作。记住这些线索，你就是自己的房价高手。
6: 安全求职，请上台湾就业通。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7: 欠钱是要安怎？
8: 免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23280000。
9: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10: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

0: 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十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1: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0: 一样未满十天也要在离职三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1: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大家好，我是杨宗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3: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巴基斯坦的音乐，我是平汉。今天听到的这些歌曲呢，是马拉拉日，我们以这个节日为发想，然后来听到一系列的马拉拉的故乡巴基斯坦的歌曲。在巴基斯坦这个地方，很多的音乐都会跟伊斯兰教、伊斯兰主义底下的苏菲主义有关系，因为当初巴基斯坦跟印度之所以分家，就是英国为了要方便殖民统治，用宗教来区隔出的国境线。在这首歌等一下听到的也是有带这样的一个味道。这首歌的演唱者叫做哈迪卡·凯亚尼，这位哈迪卡·凯亚尼是在90年代巴基斯坦流行音乐崛起的先锋，以女性来说她算先锋，而她的本身音域非常的宽广，而且可以唱很多语言，包含乌尔都语、旁遮普语、普什图语等等，她以非常厉害的多语能力闻名。那么国际舞台方面，他也曾经多次受邀到英国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还有美国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还有去到这些国际殿堂来演出。等一下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他第一首旁遮普语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Buhe Bariang， 很像我们的原住民族的族语的感觉。而这个 Buhe Bariang 是旁遮普语，是印度这边西北有一个省叫做旁遮普省这边的语言。旁遮普语的语言这个意思呢，翻过来叫做窗跟门，门跟窗，窗跟门。那这首歌很特别，它的歌词是由这位歌手哈迪卡·凯亚尼的妈妈来操刀的。这首歌他在唱的意思就是在描述一段坚定不移的爱情，愿意打破一切束缚的爱情，有点像罗密欧跟朱丽叶之间的爱情，要跨越种种阻碍。他在唱的这个 Buhe Bariang 就是不管是门是窗还是高墙，我都会化作一阵风，跨越障碍来到你身边，命中注定。他是在唱这样的一个情绪的歌曲。而这首 Buhe Bariang 你可以听到它是一个很有东方味道的歌，包含等一下开头那个笛子悠扬的乐声是东方的竹笛，以及你可以听到他们的那个鼓非常特别的拍子，那个鼓叫做多拉克鼓。这个节奏跟悠扬的旋律加入现代流行音乐的编曲，整首歌听上去相对节奏比较轻快，又能够抓耳，而且它又代表南亚这边乡土情怀的关怀，以及带有一种很浓厚的情歌浪漫的色彩。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巴基斯坦的传奇歌手哈迪卡·凯亚尼所演唱的歌 Buhe Bariang。

0: 你需要求职最给力的队友，1111陪你一起冲。启辰有限公司、神庐企业、九亿生物科技、世华工程行，上万间幸福企业工作，快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用1111即时通聊出好工作。永利电子游戏产业、台湾富士精密、新港商艺文化馆、福茂庭园护理之家，三万个热门工作，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
1: 暑假去哪玩？来点不一样的文化体验吧！台中市115年原住民族暑期族语夏令营热烈报名中，5天4夜沉浸体验，学族语、玩文化，感受满满原民魅力。活动免费参加，还有加码惊喜。8月14日电影放映活动，大人小孩都能参与。报名到7月10日，马上搜寻暑期夏令营山林说族语。
2: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广告。
3: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4: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3: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4: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3: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4: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3: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4: 0800-800-818。
5: 慧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欢迎回到中午约会，我是平汉。今天听到的歌曲是带有一些中亚、南亚风情、泛阿拉伯、泛波斯文化圈的元素的歌。如果你在华语歌坛当中，你还蛮喜欢 FIR 飞儿乐团他们先前的《月牙湾》，或者像 Lydia 这样的一个味道的话，今天的歌曲你应该也会觉得蛮有意思的。再来，这个团体呢，他们叫做 Zeb and Hania， 他们不是亲姐妹，但他们是堂姐妹。这对姐妹团体呢，他们演唱一首歌叫做 Paimona。Paimona 是在这个语言当中叫做酒杯，这个语言是来自于阿富汗的达利语。达利语是一个当地的方言，那它的语源可以追溯到波斯语，所以它有一个是一个很古老的语言。这个 Paimona 是酒杯的意思。然后等一下他们要唱的这首歌曲是他们先前在巴基斯坦这里有一个音乐节目，很特别，它并不是选秀节目，它是一个由某间知名跨国连锁碳酸气泡饮料公司他们所发起的一个工作室的节目。那个节目他就是邀请很多线上的艺人，然后去到这个节目里面去针对一些歌曲改编或者是翻唱。那这个节目从大概2008年开始，我记得到今年，到去年是第15季，他们一年就播一季，然后一季里面可能好几集这样。那这个 Zeb and Hania 他们也曾经到了这个节目来，就在这个节目上面表演这首歌曲 Paimona 酒杯。这个团体他们是在巴基斯坦的乐坛当中蛮少见的女性创作双人组，而且他们的血统有普什图的血统，音乐超越了国界，有巴基斯坦，有阿富汗，还有中亚这边的传统旋律。所以等一下你听这个歌，它比较没有像南亚巴基斯坦那么热情奔放，它反而带有点大漠当中的肃杀感，或者是在大漠当中一望无际的迷茫彷徨的感受。这首歌曲 Paimona 酒杯是什么意思呢？它也是来自一个古老的波斯的诗歌，它是从诗而改作为歌词的。在苏菲主义的文学当中，酒啦、酒杯啦，或者是喝醉，往往不是指单纯的那种我们礼拜五下班很想要去买醉的那种醉，不是。这些醉在苏菲主义里面，它代表的是一种对神性、对神圣的爱极致的狂喜跟沉醉，也就是那个醉不是只有要忘记人世间的烦恼，而是要追寻神性上面的那个极致。他们是有一种宗教意义的，有一种为宗教服务的使命的，他们的酒杯是这个意思。听到来自这对姐妹党的演唱 Zeb and Hania 的 Paimona 酒杯。

刚才我们听到了巴基斯坦的一个姐妹党的组合，他们所演唱的歌曲叫做 Paimona。 这个姐妹党他们是参加了在巴基斯坦的一个音乐节目，这个音乐节目很特别，2008年开播至今，到去年应该说到2024年他们播了15季，他们一年就只播一季，那一季呢会播放好几集，目前好像有累积100多集这么样多的一个集数，那里面就有很多巴基斯坦的歌手来去现场，而且有年轻的，也有一些很资深的，有那种国宝级的歌手也都有，在这个节目当中有很多很多没有被大家发现的一些好歌，就在透过这个节目被更多人给认识。再来等一下听到两首歌都跟这个节目有关，都是从这个节目里面出来的。等一下听到先这第一首歌曲，它是近年来在整个南亚都相当流行的一首歌，4年前这首歌曲的那个官方的 MV 出了在 YouTube 上面，然后到现在观看次数已经突破了9亿次，是非常非常多观看数量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 Pasoli， 这个 Pasoli 是巴基斯坦的这个音乐节目2022年推出的一首歌曲，那这个歌有两个人来演唱，一个是传统的古典乐的歌手叫做 Ali Setti， 以及另外一个是新秀女歌手叫做 Shakio， 两个人一起演唱。这首歌很特别，它打破了国界跟语言的限制。还记得我们前面讲到巴基斯坦跟印度之间曾经因为历史上面的决策而产生了很多的嫌隙跟误会吗？这首歌曲就是在描绘在这个误会之下，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冰释前嫌的一个心情。这个 Pasoli 是来自旁遮普语的词汇，它的翻译你可以把它翻成困难、冲突或者是混乱的处境。这个歌词它在讲的就是一段因为种种的外在限制而无法相聚的禁忌之恋，表达了强烈的思念，表达了渴望，表达了打破社会束缚的那种决心，比较带有点悲壮的色彩。那这种音乐风格却又不是让你觉得很悲伤，它把印度跟巴基斯坦这边很多时候文化其实是共享的，你很难一刀切说哦，这里以东是印度，这里以西是巴基斯坦，你在地图上可能可以这样切，可是你在文化上是切不开的。所以在这个歌曲当中你可以听到它又有那种印度的古典乐拉格，又有那种 reggaeton 比较现代的，比较属于那种拉丁美洲的音乐风格，然后你又可以听到一些来自中东一带的传统乐器，像是 rawap 这样的一个弦乐器，然后再加上电子嘻哈，种种的元素融合在一起，各种的跨界碰撞，让这首歌既古典又现代。而且这首歌推出之后成功的打破了印巴两国之间的国际的那种障碍跟纷争，它让印巴两国的人民因为这首歌曲而融化，而又重新再聚在一起。这首歌在印巴两国都引发了非常大的共鸣，而且长期这两个国家因为地缘政治的隔阂，也透过这首歌曲有了短暂的融冰。这首歌后来登上了音乐的排行榜上全球热门榜前3名，还被漫威的影集《惊奇少女》选为插曲，2023年也去到了印度宝莱坞被改编成电影的主题曲。这首歌曲来领教一下，有人说它就是南亚的 Despacito， 来自 Ali Setti 加上 Shakio 所演唱的 Pasoli。

0: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 大家好，我是小雨。
1: 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我觉得用他们两个人来唱相当的有分量，因为他们都算是国宝级的歌手。这两个歌手，一个叫做 Nasipo Lar， 一个叫做 Abida Pavian， 这两个歌手在巴基斯坦的乐坛都是分量非常的大的，很厉害的前辈，很厉害的资深的歌手。他们两个人一起来合唱这首歌叫做 Tujum， 这个 Tujum 翻成中文叫做翩翩起舞，叫做飞舞吧的意思。那这首歌曲它也是在2022年的时候巴基斯坦的那个音乐节目里面一首很厉害的歌，你翩翩起舞吧，你沉醉摇摆吧，这是南亚音乐史上的一场世纪合体。因为其中这个 Abida Pavian 他被称之为是苏菲音乐女王，你等一下在歌曲听到比较低沉的那个嗓音，他就是这个苏菲音乐女王 Abida Pavian。 那另外一个是被称之为旁遮普民谣传奇，等一下开头你会听到的比较高亢的嗓音，他是 Nasibo Lar， 两个人一起共同来演唱。你如果真的要讲的话，我好像也很难类比，因为这两个人真的分量都太大了，就是没有办法用一个很生动的类比让你去了解这首歌到底是多么样的厉害。我觉得真的要讲的话，会不会有点像是那个陈小霞老师，然后可能跟黄韵玲小林老师一起合体，你能想象那个感觉吗？大概就是这首歌给你的震撼感。那这两首歌，这两位歌手他们一起唱了这首歌曲，这个歌叫做 To Jump。等一下你听这个歌的时候，他在唱的也是在讲那种跟神性有关的，也是在描述好像是在跟神对话一般的狂喜的境界。然后这一位巴基斯坦的民谣以及卡拉瓦天后，刚才这个天后 Nasibo Lar， 他的出生是在街头流浪艺人的家族，他本身的歌曲演唱的风格就是很有爆发力，然后会带有点悲剧色彩的那种旁遮普语的唱腔，它是一个庶民流行文化的代表，跟这个苏菲音乐女王神性的代表有那种神跟人一起共鸣的味道。当然我们这样说可能有点冒犯，有点僭越，但是我想要传达的就是那种不分你我，不分彼此，四海一家，天下都是兄弟姐妹的那种心情。然后再加上这首歌，你等一下再听它的编曲，我觉得非常厉害，你会觉得很像你站在一个高空晴野旷野当中，天气非常的晴朗，然后绿草如茵，然后整个能见度非常的好，你随处眼睛张开随便一看都是大景，而且呢一边呼吸着很新鲜很舒服的空气，一边微风徐徐吹来，你完全不会觉得很热很晒，一方面你又可以看到蝴蝶蜜蜂在你身边翩翩起舞，那种好像是宛如宫崎骏的电影里面才能够看到的天下共同为一家，天地人所有的人跟万物共同为同一家人的那种心情，那种感觉，等一下你在这个歌里面完全可以体验得到，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我觉得真的是有 3D 沉浸感的一首歌曲 To Jump 献给你，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歌曲。等一下歌单资讯我会放在 DJ 品和城市 Morning Call 脸书粉丝专页，欢迎你按赞追踪利用分享，九点后别忘了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城市 Morning Call 下个礼拜空中再见，周五音乐会下个礼拜五空中与你再相会，拜拜。

想要快乐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24小时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哎，我决定要转学了。
2: 真假？你走了我会很无聊。哎，
1: 一起转啊，你不是老说自己读错地方？
2: 来得及吗？我讨厌考试，还得缴报名费。
1: 安啦，彰化唯一科大建国科技大学，书审免笔试免报名费，
2: 那我加一。
1: 建国科大四季二专第一学期暑转，即日起开放报名至7月29日止，详情请上建国科大官网查询。
2: 暑假去哪玩？来点不一样的文化体验吧。台中市115年原住民族暑期族语夏令营热烈报名中，5天4夜沉浸体验，学族语，玩文化，感受满满原民魅力。活动免费参加，还有加码惊喜。8月14日电影放映活动，大人小孩都能参与。报名到7月10日，马上搜寻暑期夏令营山林说族语。
1: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广告。
3: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4: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3: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4: 哦，其他的料理哦。
3: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4: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3: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5: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6: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8: 生活打勾，
9: 健康打勾，
8: 欢乐打勾，好运打勾，
10: 音乐打勾，
11: 歌队也打勾。
8: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听到的是徐良还有小林呢所合作歌曲哦，客观不可以。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胡来得胡来得胡来得，欢迎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不管是干爹亲爹老爹少爹杀爹乱叫爹爹杨美爹，都比不过福来爹。不过这个福来爹呢好像没有像以往那么开心，对不对？好，因为是这个台风呢接近的关系哦，台风八威呢持续逼近台湾哦，中央气象署呢今天上午5:30发布了陆上台风警报，首波的警戒范围呢纳入了新北宜兰还有花莲地区，那也减弱为中度台风哦，持续向台湾来逼近。晚间到11号呢就是台风影响最剧烈的期间了。那今天的停班课部分呢，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市、苗栗县、宜兰县、花莲县、连江县等多个县市哦是宣布今天是停班停课的。那台中市呢则是今天下午6点以后啊，以及到明天呢是停班课的啊，所以呢没有放假的哦，心里虽然不是很舒服哦，但是呢，哎，仔细看一看今天的天气，应该也觉得说是应该来上班啦哦，对啊，是中部地区的朋友啊，南部地区的朋友应该是有这样的感觉哦。那因为呢今天北部地区放假的关系哦，也跟大家预告一下，中午呢这个彼得的城市 inhouse 呢就暂停一次暂停一次。好，那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ETtoday 新闻云日本的网站 Trio 的一个心理测验，凭直觉来回答这张图片看起来像什么呢？一是披萨盒，二是坐电椅，三是粉饼盒，四是专辑啊，是披萨盒还是坐电椅还是粉饼盒还是专辑呢？好，今天礼拜五的这个题目呢就是哦，台风即将来袭哦，那这次台风前呢你事先有做什么样的准备工作呢？才买了些什么呢？因为昨天呢我好像也有看到有朋友分享说就是这个要去做什么疏通之类的啊，那你事先有没有为自己家里面呢做了什么准备工作啊？比如说你家是有这个农园的啊，菜园的啊，那或者是有没有去这个采买了些什么？那你准备是随便吃吃，还是干脆呢就在家里面做拿手美食？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拿手好菜给大家参考一下哦。或者是在台风天呢，你打算看的戏剧哦，也可以给大家来参考一下咯。那请到狂吠两声就可以遇到帅哥欧巴纳为己有的费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好，继续呢来送上的是派伟俊的歌曲 Somebody。

0: 好，这张图片呢，你觉得看起来是像披萨盒，还是坐垫椅哦，还是这个粉饼盒，还是专辑呢？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哦，你如果遇到烦恼的时候，你怎么做是比较适合你的，比较好的。好，如果说你选的是这个披萨盒的话呢，你是适合找人家来讲一讲哦，倾诉一下，因为呢，当你这个遇到烦恼的时候哦，你就很想要跟人家聊一聊，这个也是你很好的一个解方。你不要自己闷着头想哦，不妨呢，让值得信任的朋友来分担一下你的情绪，给你不同的意见。因为有时候呢，你遇到状况的时候，你可能会这个在自己的那种思考回路当中转不出去啊。但是呢，透过别人呢跟你讲一讲，哎，也许有不同的角度，你就觉得哎，好像也不用那么烦恼嘛哦。因为你本身也是很亲切、善于交际的人，也喜欢认识新朋友，朋友圈也蛮广泛的，所以你很习惯呢在人群当中扮演热络的角色。所以呢，如果说心里的话能够说出来，也可以厘清思绪，让你的心情呢轻松不少，把那种呢压在心里面的不愉快说完以后，就好像一切都解决了哈，好像也没发生过这样子哦。所以你很适合找人倾诉。好，如果说你是选择坐垫椅的话呢，你是适合转换一下环境哦。当你心情低落或有烦恼的时候呢，就换个环境吧。不管是空间的变化，还是呢人际圈的重新调整，对你来讲呢都是有舒压的一个效果哦。因为你本身呢就是属于比较安静沉稳型的人，很重视自己的私人时间，也很懂得享受独处的乐趣，也很喜欢透过呢内在的反省来整理一下情绪。所以呢，你换个地方住，也许呢你有一点这个资金的话呢，你就可以去找一个那个宁静的这个旅馆啊，去那边呢看看那个湖景啊也好，就去享受一下不同的空间哦。来一趟短旅行哦，去走那些小巷弄啊，或者是缤纷色彩的一些街道啊，重新来布置房间，或者是呢培养新的嗜好，就可以把你的注意力呢从烦恼转移到新鲜的事物上，让你的心灵得到疗愈，你根本就不会再去想那些烦恼了。因为呢，在你眼前是一些值得探索的新鲜的事情哦。好，再来是选择粉饼盒的朋友呢，你适合不要强迫自己遗忘，因为呢有时候你是比较属于会那种一直在逼自己的人呢、哦、那有时候你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呢，你好像也会希望说啊，别人好像很快就走出来了，为什么自己还在那边转呢？你可能也会逼自己说啊，我不能再想这件事情了，我可能明天后天或者是我下礼拜就要把它忘掉了、哦、事实上呢，你真的不需要去强迫自己，人生呢就不会样样都照计划走嘛，有些情况就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台风要来也没办法，也阻挡不了它嘛，对不对？它要减弱我们也没办法，它想要怎样我们都也没办法，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很多事情没有办法照你的想法来走哦。那你本身也很注重细节，喜欢有计划，很多事情都希望井然有秩序哦，然后把事情条理化，清楚的安排每个步骤，做事情呢是很有顺序的。对你来讲呢，你是会比较有这个规划的人哦，所以你有时候会逼自己说啊，赶快忘记哦，所以你不要逼自己，你就顺其自然，你想就想嘛，就给他想啊，想个过瘾啊，你从头到尾从头再想好几遍啊，等你想好了以后呢，这个情绪就慢慢释放了，当你准备好了自然就放下了，你根本不用逼自己，你就会觉得哎，我好像没有在想这件事嘞，哈，所以呢你可以这个不强迫自己遗忘。选择专辑的朋友呢，你适合写下来整理情绪哦。当你呢遇到烦心的事情呢，写下来是梳理情绪非常好的方法，不管是写在日记里还是手机的备忘录哦，寄封信给自己都是很棒的选择。你本身情感相当丰富，也很感性，常常会沉浸在回忆里，对于记忆也非常的珍惜。不过呢，有时候连不愉快的事情你也记得非常的清楚哦，所以呢透过书写可以帮助你厘清内心的混乱。当你完全理解你自己的想法时候呢，这些压力呢就会释放出来了，然后你也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也许你就觉得哎，也没那么严重哦，就可以找到新的出口还有方向咯。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心理测验，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0: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 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0: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0: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0: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1: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
2: 大家好，我是黄美珍，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首歌呢，它的假音的部分唱的真的很好哎。那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呢，就是在2013年的一部电影哦，曼哈顿是谁？曼哈顿练习

曲的一个主题曲哦。哎，我前面讲的很感性哎，那安内啦，讨厌啦哦。然后这个是 Maroon 5、魔力红的主唱 Adam Levine 呢所唱的 Lost Stars。那他在片中也是饰演女主角的前男友哦。然后这首歌呢，当年有入围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哦。好，继续要来送上的是新加坡的创作歌手梁根荣哦，和这个歌手汪小敏，他们在某一年的七夕情人节的前戏呢推出的男女对唱的情歌哦。那讲的就是爱情里面呢，可以有话直说，不要等到失去才想挽回。而且当时呢，他们也是分头在录音的。那个梁根荣是在新加坡录音，汪小敏是在北京录音哦。但是他们在整首歌的这个部分上面呢，合作部分也是很有默契的感觉。我们来听这首《Missing You》。

曼哈顿到底是谁？好啦，那个刚刚看到娃娃妮呢，他就立马讯息我说呢，他笑出来了啊、哦，曼哈顿，我真的觉得呢，就是吃了感冒药呢，这个人跟那个灵魂好像是分开来的哦，而且好像智力会稍微有点退化感觉哦。好，继续来送上的是林怡的歌曲《爱得有几款呢，生甘低》哦，是这个喜剧呢《人生只租不卖》的一个插曲。

0: 好，这首歌曲呢是在网络上呢也是相当走红的一首歌哦，陈心月的歌曲《挚爱》。时间是来到了9:38，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一下天气。台风八威呢持续逼近台湾哦，那气象署呢今天上午的5:30也发布了陆上台风警报，首波警戒范围呢就纳入了新北、宜兰、花莲地区哦。那八威减弱为中度台风，持续向台湾来逼近。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呢是台风影响最剧烈的期间。交通异动方面呢，各航空公司哦也纷纷宣布取消多数的航班，国家公园、森林游乐区等等哦也都暂停开放。那中度台风呢八威的强度大幅减弱，气象专家呢吴胜宇就分析哦，在这个9号呢，他进行第三度眼墙置换时呢，不幸变身失败，内外眼墙同步消散，导致于强度呢难以维持，出现了罕见的暴跌，目前减弱到这个中台的上限哦。虽然它的威力呢不如预期，但是呢，它的本体仍然维持呢300多公里的惊人的半径，未来进逼台湾的时候呢，时级暴风圈边缘将会强势扫过双北、基隆还有宜兰，威力依然是不容小觑哦。那海平面风场呢显示它的环流依旧相当的宽广，未来逼近的时候呢会庞然大物之姿哦横扫而过，所以大家呢也不要看它好像现在好像看起来这个有点松散的感觉哦，就这个掉以轻心。好，那昨天呢中部有一位朋友呢来电台拿书哦，不晓得是哪一位哦，送了一杯饮料给我，非常的感恩哦，也没有留下姓名，这个示范非常的好。哎，这个之后呢如果说中部地区，我们现在中部电台呢有在赠书免费的哦，可以到我们电台领取，一个人最高领取5本，然后呢时间一直到下个礼拜五之前呢，就是在上班时间9点到6点呢都可以到我们城市广播来领取哦。那如果说来的话呢，看到我要装作不看到，没有看到这样子哦，然后因为我是 I 人，你知道我是 I 人哦。千万不要跟我打招呼哦，啊，就是装像昨天那位朋友，就是非常的示范，也没有留下姓名，就像这个一片云朵一样哦，这个来去自如这样。非常好非常好，默默的把这个书拿走了，饮料留下来，人就可以走了。好了，开玩笑的啦，那个来不用带东西，不用带东西啦哈，就是呢不要跟我打招呼就对了啊。这个因为现在呢说真的啦，那个有时候我那个网络上照片都还蛮美的啊，因为毕竟现在那个美颜啊什么滤镜都做得很发达嘛，对不对？那你不用也是奇怪了嘛。那我本人呢就没有那个照片那个还有那个影片那么漂亮，然后又有点胖了啊，所以真的不要跟我打招呼，也不要跟我合照啊。好，那要来拿的话都在下礼拜就可以来拿。好，那我们今天在讲说那个台风前做了什么准备哦。我昨天也到这个大卖场呢买了不少东西，而且我哥呢也去好事多买了更多哦，就是那样搬来搬一箱一箱这样回来，所以我们家冰箱呢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满满满哦，已经很久没有进这种大量的了哦，感觉也是蛮新鲜有趣，好像回到以前那种购物的那种乐趣。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呢的这个留言。 Apple 线呢他说今天的图其实第一眼像电脑耶。张麒麟呢他说台风天前呢会先去全家来买零食，如果有球赛会先看球赛，球赛打完再来追剧，最近看的两部剧是铁拳教育还有金特务本色回归，如果有新的再来分享。哎，我昨天在那个 Tree 上面呢看到有人分享说那个恐怖片呢就是韩剧叫做客人的客一个字哦，然后说什么超级恐怖有史以来最恐怖的，那如果说你是喜欢看恐怖片的或许可以来找来看一下。然后我就是有在那个 YouTube 呢看到那个预告片，哇，光看预告我就觉得超恐怖超恐怖，然后那个人他就说他看了以后就一直做噩梦，所以也是劝大家不要看啊，不要自己虐自己，如果你真的很害怕就千万不要看，那你是那种很喜欢看的那你可以参考一下哦。耿杰说呢北台湾放假日哦，乖乖在家不要乱跑哦，大家要注意防台措施跟安全，图示感觉什么都不像就选3好了，粉饼盒听歌帮盖大楼分享昨天的午餐哦，所以你现在也是吃饮控餐是不是，这也是满满的蛋白质耶，还有花椰菜很赞哦。 郑小美的手艺很好啊。郑小美说呢，昨天呢是煮了酸菜白肉锅，今天再加点料，变成了汤头鲜美的蔬菜锅哦，看起来很棒很棒哎。你们家有缺那个房客吗？好，再来是这个小帅妹呢，她说今天选一，但是看到这个图示呢就想到的是笔电。 Evan Fan 阿伯说呢，中部要上班上课，大家都辛苦了哈，台风呢即将到来，先把这个阳台上比较娇小的盆栽呢就有收进那个室内，大概就是这样子。好，我们这个阶段呢也就先分享到这边哦。来送上的是 Vivian 徐若瑄还有李玖哲所合作的歌曲 So So。
1: Yeah Vivian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时随地陪伴你的城市广播网。

0: 你是个钻牛角尖的人吗？不要再绕了，来听好音乐，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保证让您心情好上一整天。大家好，我是 Erica。
1: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

好，听到的是 Larry Graham 呢所演唱的 One in a Million You， 那也曾经是这个 Sly and the Family Stone 的核心成员呢、哦、后来也有成立放客乐团 Graham Central Station 哦，那听到这首歌也是他经典的作品哦， One in a Million You。好，有看到这个莫忙内呢，他说你是忙内是不是啊？他说呢，昨天已经囤好货了，不是吃的是酒，哇哈哈哈哈，坐等台风来袭哦。这个台风夜喝点小酒好像也是不错的，但这个就是在家乖乖喝嘛，对不对？然后他说呢，刚刚提到恐怖的电影，可不可以再说一下电影名称？是那个客人的客，然后呢 The Guest， 英文他是写 The Guest 啊、哦，然后是2018年的韩国的戏剧，而且我光看他，你可以去那个 YouTube 看一下他的那个预告片，真的很恐怖。我觉得他那个拍得很好，因为呢，你那个恐怖片呢、啊，那个光影，还有那种化妆啊，还有道具啊，还有演员的那种眼神啊、角度啊，光是看预告片我就觉得好恐怖、哦，拍得很好啦哦。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这个林忆莲的歌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我是徐佳莹。
1: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2: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做满8小时哦。
3: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2: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欠钱是要安怎？
6: 别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23280000。
7: 农粮署美食教室，夏天吃花生清爽又解腻，把花生与八角胡萝卜丁一起烹煮，再加入小黄瓜、香油、食盐拌匀，开胃小菜就上桌啦！再来一道古早味花生甜汤。花生大火煮滚后，再用小火焖煮40分钟，加糖调味，清甜又消暑。台湾6、7月是花生盛产期，现在买正新鲜。花生料理，吃的营养，做的轻松。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Vendorji。
1: 然后这个是创作歌手呢罗文玉所演唱的《爱上自然的你》，也是送给他老婆的一首歌曲哦。时间是来到了10:09，第二个小时的城市大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的，那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生活相关的一个资讯哦。中度台风八威呢持续的逼近哦，很多民众因为今天北部呢还有宜兰花莲等地哦都是这个放台风假嘛，那很多民众呢就想说，哎，好像呢看起来还有一些阳光啊，甚至于还蛮这个高温炎热的，就开始质疑说呢，天气这么好，为什么要放台风假呢？为什么都是得，为什么其他县市没有放呢？好了。对此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呢解释哦，目前只是台风影响前的短暂的平静，真正的风雨将从今天晚上开始快速的增强，十号的晚间到十一号白天呢，将是它最接近台湾、影响最剧烈的时段哦。那北部的山区累积雨量可能还会上看900毫米，所以呢，提醒大家不要因为一时晴朗而掉以轻心。那中央气象署呢预报中心的记者呢，谢佩云他也表示哦，八威环流相当的广大。目前呢，白天台湾还是在台风外围的沉降区，因此呢，不少地区看起来呢，好像天气蛮好的哈，还看到阳光哦。云林以南、花东一带还出现了36度以上的高温哦，局部地区还有焚风发生。不过这样的好天气只是暂时的现象，随着这个台风呢持续的逼近，气象署也提醒哦，八威虽然它的强度呢较它巅峰时期略微减弱，但是它维持中度到强烈台风的等级哦，暴风圈的范围也非常的广大，所以真正的考验将从今天晚上开始。北台湾还有宜兰降雨呢，将会迅速的增加。到了明天白天呢，全台风雨都会明显的升级。那由于台风假呢，也是依照未来的风力、雨量预测，还有呢灾害风险作为决策的依据哦。所以呢，就算现在呢，放假的地区呢还看得到阳光哦，不代表风雨不会在短时间内快速加剧。所以呢，也是要把握就是天气相对稳定的时间。赶紧的完成防台准备，并且留意最新发布的台风讯息哦。好的，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今天的互动主题呢一样是跟台风有关的，台风即将来袭，那你昨天有没有去做一些这个家里面的一些准备，或是一些囤物啊，或者是你在台风天你打算吃什么样的美食，是随便吃一吃有东西吃就好，还是说呢，干脆来煮一顿那个美食啊，也可以分享你的美食菜单给大家参考。另外呢，就是接下来也要放那个周休了嘛，那大家明天应该都会待在家里，那如果说是看剧的话，有没有推荐的剧哦，可以给朋友们参考。铁熊呢他说，哎呀差一点头香吗，还是头痛，还是头大，还是头过身就过啊，他说呢台风来了，除了检查门窗花盆，你真的有检查有没有绑牢固之外，最重要的还是食物，冰箱要给它塞好塞满哦。然后呢，台风天尽量都不要外出，在家爽爽的吹冷气，乖乖的看一部最近很想追的叫做铁什么的教育哦。我想起来的应该就是铁熊教育啦。喂，铁熊教育的话感觉好像有点限制级耶，未满18岁千万不要看哦。好了，再来是这个客泰呢，他说我以为今天你们也放台风假没有上班哦，立马打开收音机听了起来，然后他说我是在台北天龙国啊。朱梅说呢，这个公主的感冒好像还没好呢，对还是有点小鼻音啦。然后他说呢，这个台风来袭，七星已经采买了蔬菜鱼肉，冰箱补满了，真的很谢谢他，每次都是使命必达。今天早上七星跟小星呢开着货车出门载工作用的蚂蚁，我们家小新都把开过的货车调到 92.9 一起收听节目，城市打勾勾咖喱念条条，也都说听到公主念留言哦。台风接近注意防台，没有四千万没准备好不能出门哦，会在家煮东西哦，然后呢追那个竹芋，然后昨天晚上有炒那个豌豆炒菇类哦，看起来很好吃耶，看起来很好吃。他说还有七星卤的迪卡哈， 也是看起来很不错很不错。正好说呢，台风天我是没有什么东西要买的，单纯就是买三餐的东西准备好而已哦。台风天基本上也不会出去的。雨儿说呢，新北这一阵有一阵一阵的雨，刚刚也出太阳，现在又阴暗了，台风来了，大家多注意安全哦。霞飞哥呢，他说今天选是五笔记型电脑，然后后来啊没有这个选项哈，然后选这个粉饼盒，看起来比较像。台风天就是清冰箱的好时机哦，看当天冰箱有什么食材就给它煮下去，如果没有什么煮的就改喝的，因为有西北风可以喝。喂，好地狱梗的感觉哦。他说他没有啦，这个家里呢若没食材会煮台风面，也就是干面条，煮青鱼罐头加喜欢的配料还有青菜，就是呢往年蛮常煮的台风面哦。我相信应该也有不少人想煮泡面吧。尤美呢，他今天选的也是笔电，没有这个选项，只是像笔电。文昌说呢，公主你不是放台风假吗？还是公主变强了？我又不是八威，我还有强度的、哦、我是八蕊啦。好啦，没有啦，这个我们那个我是在中部地区啊，没有放没有放啊。郑玲呢，他说今天没有我可以选的项目，第一眼看到直觉也就是笔电，大家要做好防台准备哦。台南目前很 OK。明德说昨晚台中没有宣布放台风假、哦、女儿也觉得很可惜，一直吵着要跟我一起去上班送货。去年台风假女儿没有去安亲班，我还要上班就跟我去公司送货了。住家附近呢，每次台风影响都不大，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备。珊妮说今天选的是二号坐垫椅。美霞说呢，我以为这个是我们老人家在用的手机外壳，也很像哈。然后说呢，今天是我跟老公结婚46年，哇，46年了，结婚纪念日，无所求，只希望老公平安健康哦。那你也是一样，你也要平安健康哈。两个人这个结婚甜甜蜜蜜的牵手到永远啊。那个什么网络上不是有那个猫的那个什么短片哦，就说什么你下辈子还会娶我吗？然后他老公就说，我应该要第九辈子才能娶你了。然后他老婆说，为什么？因为我要先倒八辈子霉啊。真是不想活了嘞。好，讲一讲又去清喉咙哈。好，我们来听这个旺福的歌曲《爱惜虾米》。

我在这边看到我们 Open He 呢，他说公主公主，你可以送个飞吻给八威吗？你是说八蕊送飞吻给八威是不是？来来来，阿哥金吉雷，这什么奇怪的要求？阿哥金吉雷，这个八威是不是应该不敢来了啊、哦？好，这个他已经原地那个解散，原地解散，因为被吓到了。来来来，阿哥再亲几嘞，八蕊亲八威，八蕊和八威可以在一起吗？不要在一起了，什么奇怪的理由啦？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也是非常受到欢迎的电视剧哦，《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一个片头曲，来自于张杰所唱的《三生三世》，也是唱出了那种虐恋哦，延续三生三世的一种深情哦。好，继续要来送上的是美国偶像的冠军哦，星光一姐 Kelly Clarkson， 她在2002年推出的出道的单曲哦，叫做《A Moment Like This》，事实上也是她的这个自传式的歌曲哦，也是她这个出道的一个奇迹的过程哦。我们来听这首《A Moment Like This》。

0: 好，时间来到了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报道，食药署9号公布最新预防性下架清单，再增39项，受到影响的产品呢增到440项哦，包括了贵族世家即食食品，还有布列德面包的烘焙食品都上榜。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6月30号接获南桥通报油品致癌物苯胺皮超标哦，后续呢确定有问题的这个油呢在4月制造，7月7号晚间呢泰山再度通报油品，追溯发现那是中联在五月制造，也就是中联四五月制造的油品都分别出现不合格的一个规定哦。然后呢，因此呢，这两批油品呢需要全面下降。至于呢，中联制造四月到六月所有的油脂的制品，包括了第一层还有第二层食品，也都全面预防性下架。并且必须在10号的中午12点前要完成。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表示，政府会协助呢消费者团体诉讼，退货也会采最宽的标准，不管是有没有消费凭证、有使用过的容器等等，都列在退货相关的要求当中。中社的报道，金管会呢拟开放上市柜公司以美元发放现金股利，最快2027年上路。台积电日前呢表达正面的态度，央行总裁杨金龙9号表示，现行机制呢公司发放新台币股利前需先卖出美元换成新台币，美资外资收到股利后再若再汇出哦，又需买回美元，过程涉及两次的换汇，容易加大汇率的波动，若直接呢以美元发放股利，渴望降低呢相关换汇的需求，因此对于稳定汇率应该会有所帮助。今年以来呢，台股涨势惊人，引发了市场 FOMO 害怕错过的一个情绪。杨金龙呼吁年轻人不要过度杠杆，有多少钱就投资多少，否则当股市反转可能会受伤更重。Now News 今日新闻的报道，即使巴威台风强度减弱，从强台转为中台，但威力呢仍然不容小觑。最快今天晚上呢就会有风雨，加上呢十级暴风圈可能会笼罩北台湾，因此呢基隆、台北、新北、桃园，还有新竹市、苗栗以及呢宜兰、花莲等部分县市，今天都是停班停课一天哦。那各首长的脸书呢也涌入了留言哦，像是北部地区呢，终于这个有人留说终于讲了，就是这个姓蒋的那个蒋，终于讲了，有听进去，善哥你最棒，还有感谢市长让我有时间访台。而台中市呢则是下午六点后呢停班课、哦、也引发了部分民众的不满，也到这个市长卢秀燕的脸书来怒轰哦，根本不顾住在山区的民众，也引发了一些这个讨论。同样呢宣布正常上班上课的高雄市呢，市长陈其迈的脸书则是一片相挺的一个声浪，民众纷纷留言表示，虽然很想放假，但这个决策是对的。路透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呢9号针对美国驻波斯湾国家的军事设施发动攻击，以回应美军呢早前空袭伊朗南部沿海及东部省份的行动，导致已经维持约三周的停火协议进一步瓦解。路透影社呢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多地发生了爆炸，包括了境内一座核电厂所在地布什尔，还有呢科纳拉克以及呢乔格达克，还有阿巴斯港都有这个爆炸的情况。雅虎奇摩新闻的报道，2026年国际足总世界杯八强淘汰赛7月10号呢首战由这个高卢雄鸡法国交手亚特拉斯雄狮摩洛哥。法国上半场呢受制于摩洛哥严密的防守，迟迟没有办法攻破球门，不过下半场球星呢姆巴佩在第60分钟率先破门，6分钟后再送出助攻，帮助队友乌斯曼呢扩大领先。中场法国是以2-0击败了摩洛哥，成功挺进四强。接下来法国将在台湾时间7月15号的凌晨3点出战四强赛，对手将是西班牙和比利时之战的胜方。
1: 朋友总是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突然的出现，打开城市广播网，你也可以感受这简单又真挚的感动哦。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2: 听广告
3: Action
4: 生活情报网。
0: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近年来其实大家越来越重视健康了，所以提到很多食材呢，它为什么会爆红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民以食为天，我们华人就是要吃米饭啊，像坊间呢就有流传说，哎，不要吃淀粉啊，那种瘦身方法事实上是很不正确的哦。长久下来呢，你的身体就会缺乏应该要有的一个营养素，而造成了失衡。重点不是不吃淀粉，而是呢要吃好的米，选好的米来吃哦，这样呢会给全身所需要的营养，也能够吃出健康。今天呢介绍这个产品呢，其实大家也不陌生哦，之前推出也是相当的热销。马上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优良厂商的米农代表阿良。
5: Fiona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我们永远都很有活力又很年轻，哇，今天真的非常难得请到他的台湾的国民阿嬷金马影后陈淑芳。
6: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
0: 哇，今天真的好难得请到我们这个国民阿嬷淑芳姐姐，可以叫你姐姐吗？
6: 可以，变成好年轻了，
5: 看起来就很年轻，所以叫姐姐
0: 了。对，因为这个我们淑芳姐已经演戏60年了，然后连续剧也超过60部，电影也有20部以上，那皮肤超光滑，然后打扮又很靓丽，行动也非常的勇健，是我们这个银发族的网红嘛。所以首先我们要先问一下淑芳姐
6: 是
0: 怎么样保养的。
6: 保养你要对都是别人讲起，
0: 比如说我们心态上啊，因为我觉得你活得很开心，
6: 心态上很简单，你第一个你就是忘了你自己几岁
0: 哦，真的，
5: 对。
6: 第二个你就是一定要学会两个字，放下
0: 哦，这是最难的。
5: 他被心肝给归球，
6: 放下啊了呢，你心肝呢没给归球，当然你心肝呢叫怀疑，
0: 怀疑你都是
6: 从体内开始就健康到。
0: 啊
6: 你所以你看起来你就没那么结婚了啦。
0: 哦，真的。
6: 但是你刚刚看你也不用啊，吃是嘛真重要啊。你吃你在家里睡眠最重要，重要就是说你晚上不能超过12点以后睡，
0: 真的不要11点差不多就可以睡。对，
6: 早上呢最晚最晚6:30-7:00你就要起床了。起床之后当然你就要吃一点早点，早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听说你在这个饮食上也是很养生的。
6: 哦，我真注重哦。我吼不是真偷嘴啦，但是我感觉说你在家吃水果哈，水果餐，而且水果餐的吃当季的水果很便宜嘛，
0: 对，又新鲜。
6: 对，但是我还爱加地瓜
0: 哦，
6: 紫地瓜2条紫地瓜，一个水煮蛋，这样子的话就很丰富了。
0: 所以你早上就是把一些水果打成汁
6: 啊，这样就很丰富了。但是你这样吃一吃，你说到了中午你会不会饿？
0: 对啊，肚子还是会饿啊，没有。
6: 所以我11:30一定要吃中饭。
0: 那
6: 吃饭你要吃什么饭？白米饭吗？不。
0: 你现在也不吃白米饭？
6: 我不吃白米，我好多好多年不吃白米饭了。我都是吃黑米。自从我从10几年前呢，我到日本吃那个黑米的寿司啊，我觉得奇怪，这个米怎么这么好吃？台湾怎么没有呢？后来发现台湾有了，我就改了。
0: 所以你就是也吃黑米非常多年了。黑米吃起来感觉怎么样呢？
6: 这个黑米啊，不是一般人所说的糯米吃的会胀气，不是哦，也不是紫米，也不是糙米，
0: 对，
6: 就吃的 Q 弹，带一点点甜味，很好吃。不管你是煮米饭或者煮稀饭，都非常好吃的。
5: 其实市面上有一挂黑的像，加的几多少公，诶，改味，诶，啧啧，
6: 对，那个就是糯米，
5: 黑糯米又入性。
0: 所以黑米跟糯米是不一样的。
5: 对，那我们这个是原生种的珍珠黑米，
0: 是，
5: 所以我们是100%的纯黑米，所以它的糯性很少。
0: 对，
5: 爱寡靠诶度啊得病，以糯性很多，黑米的浓度比较少。
6: 暗光能不记呢？你买糯米的时候，你都要看注意，要注意看哦。
0: 选地方，哎，注意哦，
6: 你虽然说是在浊水溪。但是浊水溪有电油跟下油啊，
5: 对啊，
6: 你一定要买上游的哦。
0: 你这个普通的哦，你知道哦。
6: 我叫你吃，我一天每天都在吃，你不吃，每天
0: 都
6: 在吃。
0: 对，你要吃都吃在肚子里，你一定要吃好的。
6: 对啊，你不这样选好的不行啊。
0: 不然就毒素一堆了嘛。
6: 对，
5: 所以你看苏芳妈妈第一的心境啊， 先挑米的种植地。
0: 对对对，我们阿良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对，我们这次黑米是就是浊水溪的嘛？
5: 那是浊水溪的河床，但是都要说我妈妈讲的，上中下游差就这，
0: 对，
5: 因为上游的水源是最干净的，但是你注意到它下游下嘞。
0: 哦啊、
5: 可能就会有一些像什么重金属或农药的残留，
6: 对，
5: 这个产地差很多，
0: 对，
5: 所以你敢想米的品种，再来种植的技术，再来种植的地方，这三项都没得欠。你看苏芳妈妈头毛这么
0: 乌，对呀、啊，
5: 身材这么好，这么健康，
0: 皮肤那是白里透红、欸。
6: 我跟你讲啊，为什么我们以前台湾人都不吃黑米？
0: 啊，为什么？
6: 不是不吃，他不懂得吃，因为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个黑米好啊，哦、所以他80%
0: 进贡的米，
6: 70%运回日本呢、啊，是他们日本都吃黑米啊。
0: 哎呦，他们聪明哎、欸，他们、啊、把不好的留给我们，
6: 对呀、啊，
0: 吃好的怎么可以这样？
6: 对、啊，对他们很聪明。但现在我们自己也懂得了、
0: 哦、
6: 我们应该要给好的东西给台湾人自己吃、
0: 欸、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的那个普遍的一个、水准选择好食材的越来越高了，
6: 对，所以
0: 其实我们这一次黑米也是还蛮热销的，然后这一次又很难得的有这一档，对不对？
5: 对，真的，所以给他特别邀请咱这个黑米的最佳代言人，
0: 所以
5: 淑芳妈妈来
0: 那黑米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5: 应该是来讲，你想为什么淑芳妈妈吃的头发会黑？
0: 对，
5: 因为里面有很多花青素、
0: 嗯、
5: 那再来第二就是刚才妈妈有说到的是
0: 这个越吃越
5: 漂亮，它的淀粉很少，它的含量只有一点点，
0: 哎，
5: 那你一般白米的含量高，
6: 一碗黑米就这样定义25碗的白米、哦、哎呦，
0: 难怪像你跳就要选黑米
6: 啊，你加了一淀粉那你觉得
5: 对
6: 胖胖的，
5: 对对对，而且你看
0: 哦，
5: 很多人那工作这条件朋友，可能跟淑芳妈妈这个年纪，其实一种三高啊、
0: 嗯，
5: 高血压啊，高血糖啊，高血脂，
6: 那种无，
5: 对，
0: 现在都没有
5: 哈、哦，对，
6: 精神好，身体好，
0: 对，
6: 你看我现在拍那个你的幸福来了
0: 哈、啊，现在都一直在
6: 都是晚上录影的、哦嗯，可是那些年轻人的精神比不过我，
0: 真的耶，
6: 讲真的，
0: 哎、欸，所以真的是我觉得聪明的人就会选黑米了，
5: 对，
0: 哎、欸，那如果说一开始有点吃不惯的话，就是可以。搭着白米一起，
6: 没关系，没关系。我跟你讲，你加一杯1:1嘛，
0: 嗯，
6: 它只是1:3，它只是2:5这样子、
0: 哦，
6: 可以这样比，
0: 对对对，
6: 都可以比、
0: 嗯。
6: 你开始慢慢，他们觉得，哎，黑米比白米好啊。
0: 嗯，
6: 我们为什么不全部吃黑米？
0: 真的，今天淑芳姐真的很大方，把她的养生秘诀都告诉我们了耶。
6: 这个很好的、哦，
0: 学起来，学起来。
5: 她是真正的达人，
0: 好，
5: 就是因为她知道那这块黑米外面的那个皮是黑色的嘛，嗯、
0: 对，
5: 所以但果靠是营养素啊。
0: 嗯，
5: 它通通都是水溶性的营养素，
0: 是，
5: 所以你先把这个肚底注意料，这些营养素全部都会释放出来、
0: 嗯嗯、
5: 包括维生素啦、铁啦、钙啦、花青素等等都造出来，所以只妈妈用滚水、
0: 嗯
5: 啊，一起嘛，晒晒的时候拎就
0: 不
5: 会。
0: 这个吃完以后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便秘的问题了。
6: 哎呀，这个安心，这也很安心。你来便秘哈，那吃白米我都敢讲便秘，那吃黑米你觉得安心？
0: 我今天真的很高兴可以请到两位，然后我就学到了，就是以后要怎么样年轻，对不对？嗯、放下哈、
6: 欸，
0: 然后要吃好的东西。
5: 对，所以我们才会一直在推广，就是讲我们。健康，
0: 对，
5: 从换米开始，
0: 那
5: 个大刚的家白米换成黑米、嗯。
0: 好，那听众朋友呢，应该就是现在很想要知道说，像我们这一包在外面市价是多少钱，然后今天给大家什么样的优惠？这个优惠最重要。
5: 对，其实我们这个黑米是来自于浊水溪原生种的这个珍珠黑米，
0: 嗯、哼哼哼
5: 啊，这边的米用是林德水可以去大汗的，
0: 对，
5: 那多少强调又在上游，
0: 在上游的
5: 水源又干净，
0: 没有受到污染、嗯。
5: 对，那我们一般那挂靠哈，那背包哈，
0: 嗯。
5: 东北1680，
0: 一六八零哈。
5: 对，那就是咱今天的苏妈妈妈都来。
0: 哎，对呀、啊，
5: 咱直接下杀1260。
0: 好，就是本来是1680八包嘛，现在是1260的优惠价给大家。哇，我已经有差不少了哈。
5: 对，但是苏妈妈妈说
6: 多了不是不少啊。
5: 苏妈妈妈说这样还不够。
0: 哎，苏妈妈今天难得来，对不对？
5: 对，
0: 千载难逢
5: 的机会，所以他又out了我们。
0: 给我们
5: 给上
0: 给我们什么最多
5: 寿司包？所以今天真的是赚到。
6: 都吃的哦，
0: 嗯，
6: 一直讲，一人个来啊，都要让观众欢喜。
0: 对对对对，
6: 啊，不是，哎呦，常叫朋友欢喜，
5: 对，
6: 都还在演。
0: 谢谢谢谢，我们淑芳姐这一年，
5: 所以今天淑芳妈妈帮大家凹到了48。
0: 好，所以我整理一下哈，就是我们本来八包是1680，然后现在直接下杀1260，然后我们的美丽的淑芳姐再送4包的厚康，一共是12包1260，还运费。我们现在广告跟大家讲订购电话哈，
2: 0800-6009-929，现在可以播喽。0800，我都快要讲早瞎了，你看我多兴奋。0800-6009-929，那非常谢谢我们美丽的国民阿嬷哈，哎，真的要叫你小姐，不要叫阿嬷了，干嘛叫阿嬷？好，谢谢，然后要一直活到老拍到老嘛，对不对？
6: 对，
2: 然后大家支持他的戏，还有谢谢我们的这个阿良，
5: 谢谢。
2: 好，快点拨电话了，再跟大家讲一下0800-6009-929，拜拜。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现代人吃得过于精致，导致身体产生蛮多的问题，代谢、糖尿病等等慢性病也越来越多。加上现代人呢，滑手机、3C 产品不离身哦，所以呢，真的很需要丰富的花青素。选择的米饭呢，当然就是要选像黑米这样子呢，非常营养又很流行的好米。主要就是因为呢，黑米它的热量低哦，口感相当好，又有18种的氨基酸，丰富的营养，还有它的花青素呢，比蓝莓还要多，对于眼睛疾病越来越年轻化呢，真的是最好的选择。重点是很好吃。今天给大家是浊水溪原生种的珍珠黑米，也是相当珍贵，原价8包1680，今天直接呢是给大家1260，同时是再送4包，一共是12包，而且是最新采收的新鲜好米哦。吃米就要吃最新鲜的哈。电话号码是0800600929，0800600929，赶快拨电话喽。
2: 来，这杯喝下去，让我们约会更甜蜜。
3: 乖乖配合，就买礼物给你。
4: 敢告诉别人，要你全家好看，
5: 我不要。保护自己，远离伤害，勇敢说不，冷静思考逃脱方法，寻求安全救援。
6: 任何以恐骗、威胁、药物控制等方式发生的性行为都是性侵害，遇到紧急状况请拨打110或11324小时保护专线。
5: 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7: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8: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9: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8: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9: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8: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9: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10: Hello，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时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这首歌真的是非常单纯又很直接的感情表白哦。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呢，在这个歌曲的这个直接的表达当中，好像也看到了脸上露出的微笑。听到的是这个新加坡女歌手陈洁仪的作品《喜欢你》。好，这个小时最后呢，要来送上的是英国的基因乐团哦，在2004年推出的歌曲。这首歌呢，在讲那种长大之后呢，面对很多现实啊、社会，有时候真的会觉得有点疲惫哦。这个时候就很想要回到自己的秘密基地。我们来听这首 Somewhere Only We Know。

头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That's right。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2: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1: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3: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4: 暑假去哪玩？来点不一样的文化体验吧！台中市115年原住民族暑期族语夏令营热烈报名中，5天4夜沉浸体验，学族语，玩文化，感受满满原民魅力。活动免费参加，还有加码惊喜。8月14日电影放映活动，大人小孩都能参与。报名到7月10日，马上搜寻暑期夏令营山林说族语。
5: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广告。
6: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7: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6: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7: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6: 0800-800-818。
8: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9: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8: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9: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8: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826。
9: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1: 好的，时间来到了11:07，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那我们还是再来关心一下这个8位台风哦。昨天因为这个置换眼墙失败，加上这个环境条件不利哦，强度已经从强台减弱为中台。那也有气象粉专就指出哦，它的广大的环流风场哦，将让全台各地都有台风的感受。那这个因为台风移动的速度呢，也有偏慢的一个迹象，所以呢，风雨影响的时间可能会比预期要长哦。那天气及时预报这个粉专就说明呢，在路径方面呢，台风移动大方向仍然是往西北、西北西来前进。但值得注意的是呢，由于它的导引气流偏弱，台风移动的速度也有偏慢的迹象，风雨影响的时间将会比预期还要长哦。影响时间呢，落在今天下午到礼拜日的上午。越往北呢，风雨会越明显；越往山区呢，雨会越明显。越往南边呢，则偏向有风雨比较少哦。那预测呢，各地的风雨要注意的时间呢，北部还有宜兰地区呢，就是礼拜五的下午到礼拜六的下午。那连江的部分呢，周六上午到周日上午哦。中部平地、澎湖、金门呢，是周五的下午，还有到这个周日的凌晨。南部的平地还有花莲呢，是这个周五的下午到周日凌晨哦。台东部分呢，是周六的清晨一直到周日的清晨会比较有明显的感受。中南部的山区呢，就是周六上午到周日深夜。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往山区跑，也不要往海边来跑，乖乖的待在家里，然后做好防台准备哦。另外呢，今天中午呢，彼得的城市 inhouse 呢，这个节目因为北部放假的关系，所以是暂停一次的。好，我们那就是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哦。今天的留言是跟台风有关的。好，鱼鱼呢，他说侄女云星明天生日，可以帮我祝个生日快乐吗？好的好的，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你的侄女云星。好，不要再唱了，吓死人了啊。这个欧北照呢，他说笑死我的巴蕊清巴威早上无风无雨就来上班了，昨天晚上下班呢，也把2天份的三餐都准备好了，菜市场可以说是挤到吓死人了。没错没错，我昨天呢是这个下班才去那个超市的，发现很多 东西你也买不到了，就是空空空的。王云说呢，铁熊教育应该不是限制级哦，因为科学小飞侠一号是铁熊，二号大明，三号珍珍，四号阿丁，五号阿龙，应该是那个幼幼级的是吗？幼幼级，但你要看是谁主导啊？如果是铁熊主导的话，那就不是你想的科学小飞侠哦，不是哦。好，再来是麒麟呢，他想要分享的是夺命许愿哦，是年度排行第六名哦，想要来追一下。朱梅说呢，菲欧娜分享的课那一部那个就是看预告好像真的很恐怖哦，可以闭着眼睛来看喂，呵呵，光听声音是不是，光听声音不是也会让你想要打开眼睛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总而言之大胆的可以看看啊。那个耿杰呢，他说有收到念留言，每次听到念到我呢就特别开心哦。早上呢在柚子园拍了一张照片哦，现在目前没有掉下来任何一颗，每年都期盼台风不要来哦，不然每年都全雷打全军覆没哦。希望这个他现在目前有那个要散掉的感觉，希望他影响不要那么大啦哦。甄仙丽呢，他说台南今天晚上可能才会有风雨哦，昨天先去买一些星期六的粮食，泡面区基本上都空了哦。文琪说呢，什么都没有准备，觉得应该不会影响太大哦，只想要在家好好的休息。圈圈丽他说呢，今天的图片像笔电耶，每天和笔电为伍造成的错觉吗？台风天呢就是战备干粮哦，像是这个八宝粥啊、泡面啊、饼干、吐司、罐头、米，台风天家人聚在一起煮个粥、泡泡面，配这个罐头食品哦，真的也是很简单，但是很有幸福的感觉哦。中贵说呢，台风来了，大家要注意安全。王云呢，他说第一眼觉得是笔电，但没有这个选项哦。台风天，女儿周二到这个南屯的黄昏市场补了一些叶菜类，其他肉类鱼呢，我冷冻库本来就已经塞爆了，泡面也是日常都准备着哦。蛋跟蛋商买，邻居四人分一箱，180元分到了两袋，吃一个礼拜都没有什么问题哦，更别说是三天了哦。上周两天有追完了《欠你的那场婚礼》这部戏，然后这周呢要预定追《金特务本色回归》。晴天呢，他说彰化没有台风假，昨天去买了面包、饼干、饮料，明天也打算在家追《金特务》哦。Richly 呢，他说台中似乎没有受到台风太大影响，所以我打算跟平常一样外食，只是呢依旧不要掉以轻心。雅宁呢，他说台风天准备了水饺哦，对，水饺好像也是是会被准备的一个选项哦，因为很方便，煮一煮就可以吃了。然后他说这个泡面还有咖喱块、鸡胸肉，也买了火锅料、猪肉片。台风如果休息，就在家把《倩玲的那场婚礼》看完。明轩呢，他说今天回去会把所有山里的手灯还有应援棒装电池，要当备用手电筒。你连那个台风天你也不忘要追星是不是啊？这个饼干饮料囤一些哦，把这个应援棒来当手电筒也是挺好的哦。好， Oscar Bowie 呢，他说公主有上班呢，好爱好爱哦。你今天没有硬聊了， very good， very good。 丽娟说呢，台风休息日有关吃的都是以方便为主，最想到的当然就是泡面了啊，一定有，但也不能够一直吃，所以也会卤个一锅牛肉，买一些干的面条，随时可以下个牛肉面来吃一吃。还有罐头，平常是比较少吃的，但是呢台风天也会准备着，有这个鳗鱼啊、青鱼啊，可以拿来拌饭吃。还有随意包，像是这个玉米海鲜包啊，加个蛋，做个汤，做个泡饭就很 OK。 最后再买一些根茎类的蔬菜，像是马铃薯、菜头比较能够保存哦。另外呢，很想买的饮料是气泡水、可尔必斯等等哦。欸，你准备的很丰盛耶，很不错哦，这个都有想到哦。佑胜呢，他说我住在彰化，彰化这个地方受到台风的灾害比较少哦，但是比较容易扫到台风尾哦，真的也要多加小心。对对对，我记得有一年好像也是这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哦，但是什么台风我有点忘记了，也是这个大淹水，也是台风过后啊才大淹水。芊芊说呢，这八位台风来势汹汹，昨天呢忙着收干稻草、盖好防水帆布，还有采买零食等等哦。 嘉涵说今天选是粉饼盒，台风来袭大家都平安顺利哦。真正说呢，台风前呢有和老公把家里的车棚哦用尼龙粗绳子四面都绑水泥砖还有桶装水来固定哦，盆栽也移到安全的地方。这两天有先买一些耐放的青花椰菜高丽菜，有买手工水饺和泡面罐头，其他饼干零食也都还有库存，然后就蛮安心的啊。看情况呢，台风天应该会在家自己煮一些孩子们喜欢吃的料理，像是可以那个什么焗烤饭，哇吃这么好，还有披萨哦，自己做披萨吗给他们吃。有在想卤肉燥或者是煮泰式打抛猪、泰式柠檬鱼之类的。你真的是在过台风吗？感觉好像上馆子啊。拿手菜真的不少哎，比较常煮的就是卤肉燥、简单的家常菜、炒面等等。台风天准备再来刷以前的韩剧哦，像是鬼怪啊、主君的太阳、德鲁纳酒店之类的，追这种氛围的就对了。竹玉之前已经追到第二集哦，就弃剧了，因为感觉自己越看越烦躁喂，跟我差不多，我好像撑到第八还第九。金钻呢，他说台风天很少特别准备什么食物哦，冰箱一直都有冷冻水饺、面条、鸡蛋，根本不会饿到哈。蔡玲说呢，今天选的是四专辑，也更像名片盒。这次台风准备吃的馒头、泡面、喝的饮品，像是罐头类、米饭，还有这个鸡蛋。如果厂内有囤货，就可以继续工作哦。祝大家呢平安，那个台风轻轻过就好了哦。娟娟说呢，南部天气还艳阳高照，还没有采买呢。我的拿手菜就是卤肉，卤一锅就可以吃两三天，不过已经很久没有开火了。台风天会选择一切从简，就买个什么调理包啊、罐头、泡面等等就度过了。义军说呢，台南是正常上班上课，要陪妈妈上班，最近有在追的是陆剧古装《楚乔传》哦。还有中线呢，他说这个准备来追《本命回归》。永兴呢，他说很像游戏机间的选项。墨匠呢，他说这个有准备了泡面、黑巧克力、饼干、矿泉水，会在家里手工制作起士罗勒黄鱼水饺哦，看起来好像也很好吃的样子。起士罗勒鲜虾云吞哦，哈哈哈，哦，这个菜色不错哦。然后这个暑假时光，外祖母有来台湾度假哦。好，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继续来送上的是刘家凯还有呢陈珊妮所合作的歌曲《爱人软弱》。

0: 吃的三杯鸡，妈咪好会煮哦。
1: 哎呀，只是简单的家常菜而已啦，你喜欢就好。
2: 宝贝，虽然舍不得，但是如果去国外念书是你的梦想，那就勇敢去追吧。
3: 宝贝，谢谢你。
4: 爸妈，这是这个月的钱，不要舍不得用哎。
5: 啊呜！哎，你怎么毛好脏哦？该带你去洗澡了，不过先来吃罐罐。
0: 哦，老公，不要再抽烟了啦，抽那么凶又熬夜，鬼走海撩撩啦。
6: 宝贝，不要。
7: 可恶，怎么有人在这边放肆？
8: 爱无色无味，没有形状，当它在各个角落串流，你可能会忽略，也可能会发现，其实它无所不在，传递爱的频率，城市广播网。
9: 我爱四处旅行。

0: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大家好，我是黄飞。
1: 好，资深的威尔斯歌手呢 Bonnie Tyler 他在近期在这个葡萄牙一家医院过世哦，享受75岁。那当年呢，他有这个很独特的沙哑的嗓音哦，还有蓬松的金发，还有黑色的眼线，在80年代呢算是这个抒情摇滚女王的一个形象哦。那后来他是因病哦，取消了他纪念这个1976年成名作迷失在法国发行50周年所要举办的巡回演唱会，而近期呢也在葡萄牙因病过世了。我们来回味他在1983年推出的作品，后来也有收录在1997年音乐剧《吸血鬼之舞》，是算是这个吸血鬼情歌，《A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我们来听这首作品。

0: 好的，时间来到了11: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请转到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呢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沙丘三部曲最终章沙丘第三部哦，正式释出了首支的官方预告，预告一曝光呢，就以壮阔的一个战场还有沙虫现身以及角色冲突呢掀起了热议，其中呢最令影迷惊喜的、莫过于首集壮烈牺牲的邓肯爱德侯由杰森摩莫亚惊喜回归来演出哦，再度现身呢让粉丝直呼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新作是改编自法兰克赫伯特的小说沙丘救世主，那故事承接呢第二集的结局哦，保罗亚崔迪呢就是提摩西夏勒梅呢来饰演的，他登上皇位之后呢就面临了权力还有信仰命运的终极考验，预告当中他就率领了大军呢迎向全面的战争，与全尼就是千代雅饰演的关系呢也从深情相拥走向了激烈的对立，两人的情感的裂痕呢也成为这个故事的焦点之一，除了大规模的军团交战、近身的搏斗还有沙漠的战役哦，预告最后呢巨大的沙虫朝着全尼狂奔而来的非常震撼的画面，把这个史诗的规模推向了新高。那导演丹尼维勒纳夫呢延续前两集备受赞誉的摄影美学，再次打造了非常浩瀚的厄拉科斯星球哦，呈现了非常压迫感的一个视觉的奇观。而沙丘第三部呢近期是释出了这个官方的一个预告哈，那它将在12月16号会以 IMAX 的版本来上映，是这个三部曲的最终据点。另外来分享到的是柯震东哦，近期演出电影《我为许愿先吹蜡烛》，他不只是要学这个粤语，还要增胖，而且在片中呢，非常惨的是他在片里面不断的挨打，被这个奶奶金燕玲呢拍后脑勺，还被黑道老大呢拿钱来打头，甚至呢被赌场维士群呢就是来追打，还从高台摔下来继续围殴，又踩又踢的，真的非常的惨，连他自己也有一场呢因为自责而打自己的戏哦，所以呢在这片当中呢好像这个皮肉伤蛮多的哈、哦、所幸呢有这个工作人员来安全把关哦，都是戏剧效果，他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啊，反而呢因为要演这一出戏呢要暖身拉筋，也被大家夸奖他的筋很软。那导演呢胡景炎就谈起哦，我为许愿先吹蜡烛这部电影的创作理念，他说呢最核心想要讲的是友谊，两个孤单的人经过现实的残酷哦，他们也想要学坏，但又不够真正的坏哦，所以他们是一无所有的，也因为一起去经历这些呢，到一无所有，更懂得珍惜对方的存在。另外一位导演呢，周巨宏就补充哦，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当你的朋友非常失落的时候，也许你实质上不能给他什么，但至少呢，在这一刻你可以逗他笑。电影《我为许愿先吹蜡烛》是讲澳门的一个小女孩 JoJo 和她的奶奶呢是相依为命，突然有个来自于台湾的废柴志华，就是这个柯震东饰演的，就要上门讨债要钱了、啊。那其实呢 JoJo 她本身是身怀价值好几百万但只能在赌场用的筹码，因为这个奶奶病倒了，她年纪太小又没有办法进赌场，只好雇用志华进场来代赌换现金，那早就被这个房贷压垮的志华当然也是一口答应哦，所以就一大一小呢各怀鬼胎，展开了相亲相爱又相骗的一个老千行动。那这部片呢接连入选了意大利远东国际电影节，还有纽约亚洲影展，还有台北电影节国际新导演竞赛单元等等，即将在8月14号全台上映。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我是戴爱玲，城市广播网给你24小时好音乐、好节目，让你不用再耐心等候、仔细寻找，随时随地想听就听哦。
2: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3: 哈哈！哎，我有耶！
4: 阿布，我得奖啊！
5: 哇，总有一年等到哎！
6: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2: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5: 好糖
4: 好听，
3: 真的很好听哦。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的，这边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哦。复制呢，他说娜娜公主早安哦，鹿港福星呢天气相当热，也祝福大家这个台风可以平安的度过哦。然后陈轩呢，他说新策好难选哦，觉得都不像，觉得像笔电或者是装保护壳的平板。然后回应子提哦，前几天有巡视过顶楼还有这个车库顶的一个排水口，检查有没有塞住哦，顺便呢整排透天处连隔壁邻居的粪都巡了。哇，你人真好哎。彰化今天大晴天，当然是没有放假，但是还是看到很多人刷咕噜咕噜哦，应该是咕噜咕噜喝水避免中暑。就是看到别的县市放假，难免心里就又有一股莫名的那种，有没有，就是很想要去抒发一下，自己也很想放假，人都是这样啦，人都是这样啊，见不得别人好嘛。好啦，再来是这个邓嫂说呢，这次台风有买了泡面零食还有饮料。徐林月呢，他说我在北部哦，因为这里目前有太阳，偶尔会有一些雨出现，所以呢我还是有上班呢、哦、啊，辛苦了辛苦了，那这个都要特别小心哦。好，坤茂呢，他说我今天选的是三粉饼盒，有买了蔬菜肉粽，希望这次台风的影响可以小一点，阿弥陀佛哦。Tina Yen呢，他说我今天选三，其实第一直觉是笔电。小冠说呢，中部天气很好，艳阳高照，也很炎热，一点都不像有台风要来的样子啊！这应该就是风雨前的宁静了。他说呢，今天要煮最拿手的番茄炒蛋来配白饭来吃，哎，这个就很下饭呢。番茄炒蛋，我个人也超爱超爱。方舟说今天也是选三粉饼盒，但怎么看都想到了笔记型电脑，竟然没有这个选项哦。台风要来就欢迎他吧。真的要这样吗？要那么的自在吗？家里有泡面，有肉片，有这个啤酒，还有麻辣花生米哦，应该是撑得过去哦。还有麻辣花生米，是不是有酒和花生米就应该很够了哦。他说南在零零，要我到台南哦，什么时候走怎么走真的是不好做决定。如果真的要去台南，就趁今天下午赶紧过去吧，因为晚上不晓得它风雨会影响到什么样的程度啊。宜轩呢，他说今天放台风假哦，昨天下班有去全联，然后有买了一些肉啊、菜，还有牛奶、面包哦。他说那些都架上全空啦，都已经买不到了。我只买了一些乳酪蛋糕跟无糖豆浆哦，只买得到这些是不是？然后他说希望台风可以快点离开。英英呢，今天也是选三哦，粉饼盒。他说呢，台风天有准备了面包、泡面，冰箱里还有冷冻水饺，然后要把肉放到安全的地方哦。怎样？是会被淹到吗？还是怎样？雅玲呢？他说每天都有用这个笔电来收听节目，然后他说比较少出门，然后都是用笔电看剧，还有听广播节目的。好的，好的。浩俊说呢，昨天我去超市跟黄昏市场采买一些蔬菜，超市也贵好多，早知道去黄昏市场买就好了。分享自己做的菜哈、哦，你真的是手艺太好了，好想到你家去搭火，你这太丰盛了吧。对啊，你手艺真好真好。应该是这个煮得很擅长啊，应该就是很快就可以把一桌菜给做好了。世宗说呢，台风来是我们工作超市最忙碌的时候哦，有时候增加到三倍的业绩。昨天我休假，今天一大早上班看到订单可以说是暴增哦。今天加油不晓得要加到几点，加班吧哦，加班要加到几点。那大家台风天出门也要特别小心，那自己呢是不得已要出门上班哦，如果可以真的很希望在家睡觉哦。黄蓉说呢，台风来了，大家做好这个防台准备。乌慧尔说呢，台风来临，该准备的都已经准备好了，所以睡到刚刚才起床。对不起，费公主迟到了，没有准时九点收听，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不讲我也不知道啊，你讲了我就要编呐、啊。你给我过来，站好，立正。怎么可以那么爱贪睡呢？放假了不起是不是？好啦，开玩笑开玩笑、哦、以上都是效果啊。陈初说呢，今天的都不像，说个离题的。台中呢，今天晚上六点开始放假，问清洁队垃圾如何清运，答复是在六点前收，但我家是排在六点十六分的那一站，所以没收。听之有理，但总觉得怪怪的。
对，这个我也没有办法回答你哦。这个可能清洁队难道真的是六点整收班吗？他们不会收完吗？会不会就是出去一趟把它收完呢？这个我其实也不太知道哈。然后茂峰呢，他说今天的图片给我第一眼视觉觉得是笔电哦。然后高雄是大晴天，无风无雨，外面也很热，今天像平常一样过生活，没有特别准备什么防台的食物或那个东西，冰箱有准备一两包水饺，随时都可以煮。威恩告呢，他说这个台风天如果各位老婆不想煮的话，记住五字诀，就是费欧娜公主，那你想耍费叫你老公主哦。啊，这是口诀是不是？哦，那就干嘛把我牵拖下去，关我什么事啊。 Kevin Lin 呢，他说有没有快易通的选项，哎，这个透露年纪了，这是小 Kevin Lin 哦。Eric John 呢，他说台中目前是晴空万里，每次台中都是放完台风假后呢大风大雨，难道市长不知道吗？所以应该要放星期一才对啊。台风天呢在家追旧剧哦，模范计程车第一季，一季16集，目前看到第8集，总共有3季可以看到眼睛脱汤哦。欸，那个台风应该是礼拜日应该就差不多那个离开了啦，每次都这样啦。对，礼拜一要不晓得他这次后外围的那些残余的那种环流会不会带来那个下大雨，这真的不晓得哦。三 D 镇呢，他说台风即将来袭，什么都没有准备哦，因为家里就有一些存粮了哦。好，我再来看一下乌慧尔说呢，这个昨天晚上全联现况真的都是空空空空空空。小帅妹说呢，家里有泡面也有面条，所以没有特别准备哦。本来想买些青菜，可是太贵了，连想买的欲望都打消了。然后他说要祝蓝精灵生日快乐哦，今天是蓝精灵生日是不是？好的，祝这个蓝精灵生日快乐哦。还有嘉宏说呢，不欢迎在六日来的台风哦。好的，那当然呢，大家还是要多注意自己本身的安全啊。好，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好，继续来听到的是周杰伦的歌曲《黑色幽默》。

好，听到的是周杰伦的黑色幽默，继续要来送上一首新歌哦，是妈妈木哦。在今年呢，他们算是暌违了三年多哦，推出的这个全体完整合体发行的作品 Four Flowers， 然后也是讲说他们四位成员就好像长在一根的花朵上面，就算呢各自有发展，仍然是紧紧相连的。我们来听这首 Four Flowers。

0: 我是机器人小大卫，我是人类文化最后的见证。当时有那么多人不关心环保，人们热爱跨年的第一道曙光，却总是制造污染脏乱。主人家的餐桌上，他们的笑容让我觉得生命真的很美好。
1: 方大桥断成两半，徒步行驶。
2: Tomorrow at 4 p.m. Eastern.
3: 进入紧急状态，可是要不要？
4: 当人类都消失之后，小大卫还在等候他的主人，每天在餐桌上也都准备主人的餐点。让我们为环保负责，就为自己节能减碳，减少污染，地球其实还可以有不同的未来。
5: 台风特报，
6: 带您关心台风动态。中度台风持续逼近台湾，带来强劲雨势。受到台风，
7: 哇，我吸饱了满满的水汽，准备去大肆破坏一番了。看我用力吹！什么？这户人家门窗关那么紧，阳台衣服花盆都收进去了，那家还钉上木板。那我来吹路上的外送好了，我吹！哎，怎么都没人叫外送啊？那我来下大雨好啦。什么？地下室入口竟然有沙包，还有抽水剂，可恶！那我去海边好啦。啊，可恶，海边竟然都没有人，我只好去下一个国家看看了。
8: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台风来袭请做好防台准备，不叫外送，非必要请勿外出，可上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消防署脸书、中央气象局网站等等，接收最新台风资讯，将灾害降到最低。
9: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听到是艾薇所演唱的《马马虎虎》。好的，那今天时间到这边哦，节目最后要来送上是清风的歌曲《哥伦布的蛋》。那八位呢，来势汹汹，大家还是要做好防台的准备，也祝福一切平安。我们下周一早上空中再见，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午前后两小时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桑马克提醒您外出时记得要做好防晒措施哦。桑马克隔热纸为您和您的爱车做防晒。
1: 儿子啊，隔壁开小吃面店的王老板说今天店里大客满，想叫家里的看护阿妮去帮忙洗碗端菜收拾桌子啦。
2: 妈，绝对不行，外籍义工只能从事劳动部原先核准许可的工作，
1: 只是出于好心帮个忙，顺便让他多赚点外快补贴一下，这样难道也不行吗？
2: 不行，无论是雇主还是亲属，只要指派义工从事许可外的工作，一经查获，最高会被处以新台币150,000元罚款哦。
1: 哎呦，罚这么多，要是真的被罚就惨了，那还是我们自己去帮忙就好。
2: 提醒所有雇主与家人，切勿违法指派义工从事许可外工作，以免处罚。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桑马克尊爵隔热纸，创新科技产品，超强抗黑色素隔热膜，让您远离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04-2701-3525，2701-3525，超高隔热，眼见为凭。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music and culture。没错，第一首歌进榜就自带满满的火药味哦，来自流行天后 Katy Perry 最新推出的浴火重生单曲 Watch Burn， 这次她彻底的黑化，回归到最擅长充满力量感的流行摇滚曲风，后续神经表现如何，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恭喜酷啊恰利在本周又带来一首狂野又细腻的怪潮风格单曲 Wink Wink， 虽然是卡位第九名，再度联手他的黄金制作拍档，打造这首融合了前卫电子跟另类摇滚的洗脑大作。

0: Flush the Thunder Mug. 103.5, The Wolf.
1: Your sister listens to the new Country 101.2.
2: 没错，金榜就是带灵魂跟泪水的，这位大家应该都很熟吧？恭喜山姆哥 Sam Smith 以最新单曲 My God 空降第8名，这也是山姆哥回归最纯粹、最直接泪点的灵魂抒情曲风。

0: Texas Best Outlaw。
1: Oh yeah， 北中丁西敏就是从医师带单飞，风靡全球的英伦男神 Niall Horan 带来一首松到不行的动感单曲 Taste So Good。这首歌展现了他越来越炉火纯青的个人音乐魅力。

0: Miami.
1: Welcome to 105
2: Miami. Oh yeah! 恭喜女神卡卡以这首既圣洁又狂野的女性赞歌《Shape of the Woman》攻占本周第六名。这部搭配电影一上线就展现了天后的绝对统治力哦！卡卡用那最具爆发力的歌声，唱出对女性躯体、灵魂及生命韧性的极致赞美。

红世足开打，总少不了天后夏奇拉的歌声。今年当然还是由他演唱主题曲，充满异国狂野诱惑的热辣节拍，副歌当中魔性洗脑的呆呆节奏一下，直接点燃全世界。

哇，这首歌肩膀超久。第四名现在是新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声音 Olivia Rodrigo， 这首大获好评的单曲 Drop Day 展现了这个小女生最招牌的流行朋克宣泄风格。

0: back to the hits. This is Revolution.
1: Number one for dance music.
2: Just the best music ever.
3: 有五十准备好了吗？本周第二名是永远走在潮流最尖端的娜姐马丹娜，将正统的欧陆house以及充满未来感的中低音完美调配，带来这首舞厅必播的嗨歌 The Sensation， 充满能量的合成乐器节奏一砸下来，自带巨星气场的魔性嗓音，霸气告诉大家五十的规则，当然由娜女皇来决定。

0: 克斯一定有冠军的面相吧，不然怎么可以每一首歌都冠军呢？他为迪士尼皮克斯电影《玩具总动员五》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句话再度改写历史记录。这首歌不但是迪士尼开业百年来第一支空降美国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冠军的单曲，同时也让泰勒斯拿下他个人生涯第15首冠军单曲，真的是太强了。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一点，你该不会要睡午觉了吧？城市广播网都会一直陪你哦。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暑假去哪玩？来点不一样的文化体验吧。台中市115年原住民族暑期族语夏令营热烈报名中，5天4夜沉浸体验，学族语，玩文化，感受满满原民魅力。活动免费参加，还有加码惊喜。8月14日电影放映活动，大人小孩都能参与。报名到7月10日，马上搜寻暑期夏令营山林说族语。
1: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广告。
2: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3: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2: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3: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2: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4: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做满8小时哦。
5: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4: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我是安心雅，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0: 城市广播网关心你的目睭腰疼脚趾病疼的问题，那是你的目睭会酸会涩，有时会感觉看不清楚，啊，这是三不五时腰部会酸，啊，那根筋硬夹硬夹，脚趾病会疼，有这款的症头，请你唔免卡空白空空，只要把你的手机啊、平板放下来休困一下。啊，搁有上重要的一点，就是把你的垃圾哦抛开，啊，这是手机啊的 APP 收听城市广播网。保证予你的目睭袂酸、袂涩、腰也袂痛，予你规身躯好利利哦。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3: 喂，我的微粉，我的第二次还好吗？报平安一下吧。下午的2:01，台风越来越靠近，一样持续的要严阵以待，好吗？那今天礼拜五又一个安全的结尾，3个小时，夏威城市舒服雷空中陪伴。

0: 你和我。
1: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2: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3: 你正在找工作吗？等等，面试前先做好三件事：查公司，告知行踪，再确认资讯真假。当天要记得七步原则：不缴钱，不购物，不办卡，不签约，不交证件，不乱吃，不做非法工作。
4: 七步简单一句话，保护自己一辈子。
3: 求职安全，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查询。
4: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6: 来，这杯喝下去，让我们约会更甜蜜。
7: 乖乖配合了，就买礼物给你。
8: 敢告诉别人，要你全家好看，
9: 我不要。保护自己，远离伤害，勇敢说不，冷静思考逃脱方法，寻求安全救援。
10: 任何以恐骗、威胁、药物控制等方式发生的性行为都是性侵害，遇到紧急状况请拨打110或11324小时保护专线。
9: 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好，八位台风哦，就来势汹汹，所以呢，这个台湾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呢，也已经发布了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哦，几乎呢，北台湾是放台风假哦。但是呢，虽然有时候这个状况不是那么的明朗，但是要做好这个准备哦，因为风雨呢会渐渐的哈、哦、变强。像这个台南，因为我主播台在台南，台南呢白天真的很热，有太阳哦，很晒哦，就是走没几步路就在那边飙汗。可是我后来发现哦，就中午过后，现在上线。看着窗外的那个阳光的这个光度，好，这个亮度呢，也已经渐渐的有收了，有内敛起来，比较呢就是要进入到那个风雨前的感觉了。好，那么参考了最新资料呢，暴风圈预计是在明天清晨触陆，但登陆的机会目前看起来是比较低的哦。那预测明天中午过后到晚上是最接近台湾，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呢，风雨会最明显的，一定要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务必要做好防台准备，不管你是在哪里，好吧？那现在还有传出就是那个就是排队然后呢抢购哈、这个囤食哦，我觉得呢那个囤粮那个部分呢，大概是抓个2天2到3天，就不要太过于恐慌哈，这部分还是要请大家心理方面的一个建设呢，稍微的强大一下下。那今天呢，像是我说北台湾几乎都是放台风假，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市、苗栗县、宜兰县、花莲县、连江县等县市呢，今天是停止上班上课的。那台中市跟南投县呢，是晚上6点到明天礼拜六7月11号是整天停止上班上课的。那么刚刚呢，也看到台东县政府宣布了兰屿乡、绿岛乡今天下午1点开始呢就停止上班上课，还是请大家务必做好防台准备。那至于明天呢停班课的一个情形呢，也是抓一下晚上8点各地方政府呢会陆陆续续的公布。我今天呢有点小开心的是什么，不是说台风假或者是台风来很开心哦，就是北部的、哦、北部的微粉、哦、就是来南部公差，然后呢就顺便的来这个探班，然后我也非常心系他们，因为他们要赶回台北，台北呢就是风雨可能会更加的一个明显，所以我都非常的特别叮咛他们一定要慢慢开，好好开，顺利的开。当然如果抓紧时间的话，应该是可以在风雨变得很剧烈的时候呢安全的回到家。OK， 不管你在哪里，都希望你是安全的。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时间滴答走，宝固也在倒数，Isuzu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2: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0: 唉，工作受伤不能上班，医药费跟经济压力好大。
3: 别烦恼，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职灾劳工主动服务，有专人主动关怀，协助职灾权益、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复工服务。
0: 还好有他们，
3: 快拨04-2228-9111，分机35400，劳工局到收听。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4: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暑假去哪玩？来点不一样的文化体验吧！台中市115年原住民族暑期族语夏令营热烈报名中，5天4夜沉浸体验，学族语、玩文化，感受满满原民魅力。活动免费参加，还有加码惊喜。8月14日电影放映活动，大人小孩都能参与。报名到7月10日，马上搜寻暑期夏令营山林说族语。
3: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广告。
6: 嗨，大家好，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城市广播。

次都停航了。那另外呢，民航局的统计呢，到今天早上10点钟为止吧，国内线有取消了154架次，那国际及两岸航线取消了有261架次。公路方面呢，预计今天晚上8点钟会预警性的封闭淡江大桥人行自行车道及机车道，晚上11点呢是预警性封闭主线及公车道啊。当然我知道还有其他的一些讯息哦，不管你是通勤的还是呢旅行的，都请务必跟相关单位呢做上联系，你可以上网查询相关的资料，或者是打电话再次的确认。

有时候我看到卡片或者是呢书本上的一个文字哦，讲到岩石里的花，看到裂缝中的花或者是小草，我都会觉得哇塞，生命力之强，而且也因为有这个裂缝，你好像才可以看到光，也才能够看到希望，是吧？时间是来到下午的2:31，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下回呢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各地区我们来定频一下咯，北部地区锁定频道是901，中部是92.9，南部971。不晓得第二次喜欢听那种西洋经典歌曲吗？我记得我的微粉第二次当中呢，像是这个浩俊还有霞飞，有时候呢听到这个电台里头呢播出了他们很有回忆杀很有感觉的那种算是经典西洋老歌的时候呢，都会给予很赞的一些回应哦，非常非常的陶醉。那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跟上这位英国传奇烟嗓歌后 Bonnie Tyler 的歌呢？好像就是最近好日前就是发布了不幸病逝的一个消息哦，因为他是英国的传奇，所以呢就是病逝消息传出之后呢也震惊了英国朝野。他呢非常有那种震撼力跟印象深刻的就是声音的爆发还有沙哑当中的灵魂感觉。讲到这位歌手呢，他的音乐生涯在1980年代是登上了巅峰。像是这个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83年推出，全球销量非常的疯狂，因为是狂卖到超过1300万张，然后也拿下了英美各国的排行榜冠军，据说现在在 Spotify 当中的串流这个次数呢还有突破10亿大关。另外可能也会连接到他为了电影这个浑身是劲所演唱的一个插曲Holding Out for a Hero 1984年的一个金曲，但我自己本身呢非常喜欢的是他在1977年的这首歌，一起来听听看 Bonnie Tyler 的这一首 It's a Heartache。

0: 城市小关心。
1: 您知道吗？即使是台风没有登陆地面，一样会造成严重的灾害。这是因为台风虽然只是从沿海经过，但是风速最大的部分还是可能会扫过地面，而且夹带着狂风暴雨，所以会不会造成灾害，必须要看我们居住所在地的风速大小。像是在民国76年十月份的林恩台风，虽然只是通过巴士海峡向西北方进行，暴风圈掠过南部，但是受到台风外围环流以及东北季风的双重影响，还是造成了北部地区豪雨成灾。所以绝对不能够轻视没有登陆的台风，一定要确实的做好防台准备。
2: 欢迎收听今天的城市十连发。

下着雨的日子，难免让通勤上班上课的朋友觉得心情烦闷，阴阴的感觉也让人提不起劲。不过换个角度想，就像我们每天需要洗澡来洗去一身疲惫，自然万物也因雨水而被滋润保养。

0: 不管什么天，城市广播网都会陪伴你的每一天。
1: 今天就推他吧，耶、yeah?好，今天礼拜五一样是有推更哦，推更的讯息呢，礼拜五照往例哦，就是在这个礼拜六日哦，就是非常多人去朝圣的一些活动呢，就是空中先暖场一下，暖身一下哦，也可以让你呢练唱一下。不过这一个礼拜呢比较特别哦，是因为这个八位台风的一个关系哦，所以呢这个活动呢铁定哦会有受影响，尤其是中北部哈，特别是北部，所以呢要请大家不管是这个延期的部分哈，或者是取消的部分呢，务必要好好的确认哦，以自身的安全考量最为重要。那同样的也体谅一下呢主办单位或者是歌手哦，就是延期跟取消也不是他们自己所愿的，因为最希望的是大家能够很安心安全的去享受这个活动。而至于呢可能这个中部或南部受到影响的一个部分呢不是那么的大，所以有些活动还是会照常举行的。那能够呢事先提醒 Dears 的呢就稍微的好，就是多加的注意一下，包含了像是五月天这一次的开唱也是因为台风的关系呢有做一些些的一个变动，像10号的一个场次，就今天的场次啊，就是11号就是延期延到这个11号的部分然后呢11号的部分还有呢延到12号，有时候刚好在12号的时候一日会连唱到两场10号的部分呢是延到13号拍摄，就是日期呢有一点点的乱哦。好，舞迷们呢见谅一下，然后稍微的再去做确认一下。那至于呢可能12号当天会一连唱两场，有些人呢就会担心呢各方面的一些曲目的安排还有体力是否吃得消嘛。五月天是说请相信他们，而且呢不会让同看两场，因为舞迷呢非常的一个忠诚哦，有时候都会连买好几场，不会让这个连看两场的人都感觉是唱听同一场的演唱会哦，所以会有不一样的一些彩蛋曲目哦，就敬请期待，安全还是最重要的。那另外呢稍微要聊到的是呢这个卢广仲，卢广仲这一次的伤心早餐店演唱会哦，这个北高双刀流哦加开的场次呢也因为台风的关系呢有这个打乱10号原本今天的场次呢会延期到13号，那目前看起来呢11号及12号的场次是不变的。这一次的一个演唱呢我觉得是比较有一些些的一个重头戏哦，就是让大家更多的人去欣赏被看见的歌之外，有可能是不太熟悉听见的作品，然后是由卢广仲自己重新诠释。包含这首歌曲呢唱得很有味道，原唱是这个香港音乐人关浩德他自己重新诠释的 Lose Your Choice。

这礼拜的一个演唱演出呢，受到影响的还有 Energy 的阿迪，就是萧敬腾哦，哎，他等了24年单飞圆梦发片哦，这进行以我为名的个人演唱会，这个礼拜周末呢是在 Les Terra 登场，但因为台风搅局，也希望大家能够平安哦，在11号的场次延期到8月12号了。那另外这个礼拜天12号的场次呢是正常的来举办。

0: 城市广播网 FM92.9， 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徐佳莹，
1: 今天就推他吧，耶、yeah!
2: 好，这礼拜的活动呢，再次提醒威芬迪尔斯哦，要去进行的时候，一定要跟主办方确认一下是延期还是取消。然后呢，如果真的、哦、有这个照常举行的一个场次，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好吗？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是呢，在这个应该算是松山文创园区举办的 Boom 怪星音乐节，因为它七月份呢是连续两个礼拜周末邀请了很多组歌手会轮番上阵的节。开唱，也因为八威台风的这个影响，所以原本七月十一号进行的一个演出会延期到八月十五号。那另外呢，在七月十二号下午四点钟，在松山文创园区一号仓库会进行举办怪星 Boom 快闪见面会活动。啊，同样的呢，这个小魏魏佳莹哦，他也有一些活动呢，也是因为台风有受到影响。为你而开股东大会的一个活动呢，七月十号举行的演出呢，延期延到八月。月二十二号了。那另外为出来玩七月十号的一个场次呢延期到八月十四号，另外还有新增加八月十六号的场次。

南台湾的活动呢比较、没有受到影响，这韩国女团的 MIS 他们呢来台湾开唱，也算是这是第一次在高雄举办大型的售票演出。我目前看起来7月11号及12号的场次呢是顺利的，没有异动的。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你需要求职最给力的队友，1111陪你一起冲。启辰有限公司、神庐企业、九亿生物科技、世华工程行，上万间幸福企业工作，快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用1111即时通聊出好工作。永利电子游戏产业、台湾富士精密、新港商艺文化馆、福茂庭园护理之家，三万个热门工作，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
2: 这个夏天来清水吹海风赏艺术，2026台中清水走走艺术季，6月27日至8月2日在高美湿地登场。除了艺术作品，还有工作坊与导览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清水走走，感受夏日海线魅力。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4: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3: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4: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3: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4: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3: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4: 0800-800-818。
5: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6: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5: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6: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5: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6: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在今天礼拜五的云端分享器呢，我们来听听看夏薇推荐的这本书。有时候呢，这个亲子互动教养之书哦，不是直接的很具体的，就是在家庭里头发生。有时候再往内心深层呢去了解、去分析的话，有可能是跟你心里头的那个小男孩、那个小女孩在争执，然后在讨论，是不是呢需要和解面对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书，幸福文化所出版，作者是孙子林。这本书书名叫做《你气的是孩子还是自己》，带爸妈理解自我，引导孩子正向成长的三阶段亲子沟通旅程。难免都会发脾气，对不对？不管是对谁哦，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发脾气就是对象是对方。但你是不是偶尔沉淀下来，你会发现说，天哪，原来不是这样的。事实是什么？有时候你发脾气的对象不是对方，而是你自己呢。有很多的时候在失去耐性，然后呢在这个失控失序的时候，你在冷静之后，你才会说，不是，这不是我原本想要呈现出来的样貌，这也不是我想要成为大人，我想要好好的成为孩子的榜样。其实在亲子教养互动当中，亲子是可以双向成长的，而教养就是亲子共同成长的一个过程。你曾经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跟方式吗？我们来听听看。有时候孩子喊出你很烦呢，我们以为呢孩子是在挑衅，其实那往往是在敲响里头一个很熟悉的声音。你是不是刻意去忽视了呢？或者是忘记了那个曾经呢被贴标签、被否定、被催促的自己，是那个小小的自己、小男孩的自己、小女孩的自己。你也曾经听过这样子的一个心理学的这个说法吗？有时候呢你很讨厌的人啊，比如说呢很难忍受孩子的样子，好像就是你自己最不敢看见的样子，有可能你想要隐瞒的样子，然后去这个规避的样子，其实都是害怕真正的裸视自己的样子。比如说孩子的吼叫啊，是不是刺痛着你呢？也许不是当下的一些冲突或混乱，而是呢那一句你可能自责过，你可能内疚过，怀疑着我是不是不够好，所以呢我们才想要那么急着控制，用你大人的权力跟力量去控制，然后呢透过那种别啰嗦、快写、快做、一二三很熟悉的爸妈的语言，对不对？其实很想要来堵住你心里的恐惧。但呢这本书呢告诉你哦，不要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看待你跟孩子之间的互动，觉得孩子呢是来挑衅你的，是来证明你的无能，而是呢在互动当中是提醒说，是不是有一小块你从小到大没有好好的疗愈，没有好好的被看见、被安放呢？当你的怒火呢慢慢熄灭的时候，深呼吸的时候，找到平缓平静的步调，你是不是可以不把孩子当成你的对手，而是一面镜子去投射到从前的那个你呢？有可能不是那么的完美，是一道伤口，但呢现在你是不是可以好好的把它视为一座桥，这个桥呢沟通的、疗愈的、平衡的桥，是有机会可以跟你自己来做和解的。那似乎呢你好像就可以用比较柔软的姿态跟你自己内在的小孩来相遇，可以呢变成不那么的压抑、不那么的避讳，而是很愿意真诚坦诚的面对自己，自己小，然后呢再一路成长变成现在的大人。这些教养的一个互动跟觉醒不是那么容易哦，就是一步到位的。你想说好，我这次就学好了，在每一次的当下呢，作者建议你是不是可以多给自己7秒钟的空档，让你安置你自己当下的情绪。这个 七秒哦，很关键。这七秒呢，首先你要告诉自己，我不是要做更多或多做什么，而是要做少一点，少做一点。你呢，为自己停留这七秒吧，善待一下自己的心情，然后放下焦虑，把心再安顿一下。当你平和平缓的时候，你才会有余裕去安置安放你的孩子。也就是说呢，先照顾好自己，大人的自己，孩子会从言教身教的方式去看你的姿态，甚至进一步的了解爸妈的真实，而且爸妈呢很有勇气去面对这样的自己。孩子的叛逆，孩子的愤怒，有可能是你小时候的叛逆跟小时候的愤怒。有没有想要透过大人的成长当中呢，为现在你在进行的亲子教养方面可以厘清楚更好的双向正成长？这本书推荐给你参考看看咯，幸福文化所出版，作者是孙子林，他的书名是《你气的是孩子还是自己》。

0: 我是陈珊妮，听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
1: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2: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1: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2: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1: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2: 115年青少年职业探索营开课啦！
3: 7到8月有动画、3D 列印、Python 和烘焙等12种免费课程哎！
2: 只要是涉及或就学于本市的15至24岁青少年都能报名，特定身份还能优先哦。
3: 相关资讯请至劳工局网站查询，一起发掘职业梦想吧！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5: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呀、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4: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3C眼。
5: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4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4: 订购专线0800600092，0800600092。
2: 来哦，来个5连拍，1、2、3、4、5。哇 ，Sandy 不愧是王美，马上就是5个 pose。
6: 哼，姐姐可是有练过追赶跑跳碰，有运动有差呢，可以嫩 Q， 也有肌耐力，更重要的是腰围不超过80公分，体脂率不大于30%。
2: 一般运动量建议是以333为基准，每周运动至少3次，每次30分钟。运动时让每分钟的心跳都要数到130下，是不是啊？
6: 但也不要太有压力啦。有研究证实，就算只是散散步、走走路、做家事，没有达到建议的运动标准，也还是对健康有帮助的。而身体健康、免疫力增强，就可以降低流感、肠病毒患病率。
2: 是的，还有拍照时的 pose 也更动感哦。
7: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5: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白的歌曲，白色，那我的窗台的颜色已经有一点点的灰色。白天的太阳光是金光闪闪的一个亮色系，但现在就是有点灰色了，因为台风呢越来越靠近了，所以务必请大家还是要持续的关注一下台风的最新动态，然后最重要的是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然后要做好防台准备。是，时间是来到下午的3:28，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下来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各地区的定频，北部地区定在901，中部是92.9，南部是971。来看几则重要的消息哦，同样的都是跟八威台风相关的一个讯息哦，它有稍微的减弱了哈，就是现在呢看起来是这个中度台风之姿。那预计呢，暴风圈是在明天清晨触到这个台湾的陆地哦，地点现在评估下来有可能是宜兰，有可能是花莲，可能是东北角。那预计呢，明天午后台风中心距离台湾最近的，随着呢这个比较靠近我们，风雨呢势必会越来越强烈，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白天影响是最为剧烈的，要严防好这个好大雨，北部中部山区宜兰不排除有超大豪雨，这个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小心。那另外呢风的一个部分呢，像好像参考了气象署的下午1点的风雨预测呢，风力达标的影响大概有17个县市，另外根据24小时累积雨量预测，有12个县市达标，综合评估总共有19个县市达标。那同样的呢，好像呢参考了气象专家用 AI 模式的一个市井处理的话呢，八威台风呢，据了解有可能对台湾造成的一个影响呢是风害大于雨害。好，请注意，明天预估苗栗以北、宜兰及离外岛地区有可能平均风9级以上或阵风11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哦，所以呢，如没有必要的话，千万就不要外出，好不好？还有大家呢所关注的台风假，虽然明天呢7月11号礼拜六，但呢，你知道每个人的这个作息哈，这个还有呢从事的工作类别不尽然相同，有可能呢是有耽误的。那7月11号是否有台风假呢？虽然现在看起来，预估有19个县市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也请大家务必要参考各地方政府的公布，再来做决定。好吧，好，这方面呢可能就是抓一下晚上大概是8点左右陆陆续续的公告。有人说白安的那种辨识度的一个腔调，跟孙燕姿新加坡这位天后刚来台湾发展的时候，那个辨识度跟那个腔调有点雷同，你们觉得呢？

0: 城市小关心。
1: 台风季节有时候就会出现一些紧急的时刻，可能会需要拨打求救电话，请人来帮助你，或者是想要查询相关资讯，掌握台风的讯息。那这个时候可以打到哪里去呢？在台风来之前，如果你想要知道气象的资料，你可以用室内电话拨打116，会有国语录音提供你气象资料。拨打117则是台语、客语和英语解说。如果你是想要知道隔天要不要上班上课，可以拨打0203-00166，会有专员提供你需要的讯息。遇到需要救援的时候，可以拨打119，或者是用手机直播112，之后拨0，电话会自动帮你转到警察局；拨9则是自动转到消防局。如果你在海边遇到困难，用手机或是室内电话都可以拨打118，直接对海巡署求救。提醒您哦，台风天的救援都是很紧急、很危险的，所以台风来临时最好还是在家里休息，没事不要随便外出，比较安全哦。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2: 哎呀，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3: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简报一定来不及了。
4: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5: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6: 太太请放心，我算是壮年，只是少年白而已。
7: 同学，你拜卡哦，别紧张，阿嬷有运动，走一下不要紧啊。
6: 能看出身心障碍者以及老弱妇孺让座，我 OK，
7: 我嘛 OK，
6: 但不容易从外观上辨识的伤残疲累也不应该贸然驱赶，我 OK，
7: 阿嬷我嘛可以啦。
8: 让不爱坐不再是狭义的只有身心障碍者及老弱妇孺优先乘坐，也能友善平等的对待有其他实际需要者，不分男女老少，让每个需要帮助的人都能得到礼遇。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与时俱进，同理看待优先席。
9: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好，我们来看几则方面的消息。首先呢，又是电影哦，我觉得这几年的一个电影呢，期待值非常非常的高。今天呢，要聊到的是《沙丘》三部曲最终章《沙丘》第三部，它也释出了首支的官方预告。这个预告一出呢，果然让人家非常眼睛为之一亮哦，就是一样是壮阔的战场，还有呢有点恐怖的沙虫现身，再来还有角色冲突呢。其中呢，好像令影迷呢惊喜的就是首集壮烈牺牲的邓肯·爱德侯，这是这个杰森·摩莫亚惊喜回归演出。好，演员阵容方面呢，除了甜茶、提莫西·夏勒梅，还有辛蒂亚，还有这个佛罗伦斯·普伊、哈维尔·巴登，及呢我非常喜欢的这个雷贝卡·弗格森，原班人马回归哦，还有新的角色，包含的像是这个罗伯·派丁森首度加入演出神秘的角色，那么这个安雅·泰勒·乔伊会饰演保罗的妹妹。年底可以好好来期待哦，预计呢《沙丘》第三部呢是在12月份为这个三部曲画下最终的句点。今天看到这个消息，分手消息，有一点觉得哈、啊，好可惜哦，因为还蛮喜欢这一对搭档的。就是 IU 跟李钟硕经传结束了4年的恋情，那么根据韩国媒体的一个报道呢，正式分手，然后决定回到前后辈的关系，一样会为各自事业努力。好，再来看到是南韩女团 TWICE 成军即将要迎来11周年，我们来看一下成员当中的 Sana， 她解锁新身份了。参考韩国媒体的报道呢，她要首度跨足戏剧圈，而且担任了日韩联合制作的电影哦。目前呢，好像暂时翻译叫做《猫咪》，她是担任女主角，而合作的对象呢，还是日本男神佐藤健。这好像是莎娜演艺生涯当中呢大荧幕的这个第一次交出的一个作品哦，算是呢也为她开启个人演技活动的一个里程碑。巴威台风搅局有影响到谁呢？好，这影响到很多，其中也包含了真人版的《魔女宅急便》音乐剧，马上呢就要在台湾的舞台哦登上台北国家戏剧院来演出，但是呢因为考量到所有人员的安全，今天7月10号礼拜五演出的一个场次呢确定取消。那受到影响的场次呢，你可以选择加开场次7月13号，而且还可以享受专属的折扣优惠。好，那如果相关的这个选择场次啊，还有这个座位，好，如何是要换票或者是退票，就请大家呢稍微的关注一下这个主办单位的官方公告了。再来看到的是呢，设有7大舞台的这个 Generation Asia 亚洲音乐节，下个月29号、30号在北流登场。这一次呢，哇塞，那联合国际音乐人的交流。还有呢不一样搭档的一个火花，你还可以非常非常的期待。包含了来自日本的大怪妙子，是出道50几年来第一次登上台湾舞台，也成为呢很亮眼的焦点之一，因为他是日本呢 City Pop 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一来呢好像可以吸引到跨世代哦，还有呢不同国界的新的乐迷粉丝。那还有加入阵容的看到的名单呢，有这个 Heard Crane， 那另外呢还有像是池修、范晓萱、百分百乐团，还有王若琳，很多很多的团体组合艺人，大家呢都可以呢上网去查询看看。好，接着呢我们准备要来听新歌了，这是徐伟翔的新歌叫不要救我，而且他呢首次挑战了男女对唱，这个女生呢也很厉害，哎，那种非常有雄厚铁肺的唱腔感觉，他就是跟严艺格来合作飙歌，一样用非常具有张力的声线来诠释一段那种爱情是什么，就是受伤还是不放手。听一下徐伟翔、严艺格的新歌《不要救我》。

0: 嘿，其实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诗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喜欢这首歌的调调，魏如萱 Have a nice day。再插播一个活动这个异动场次的消息哦，就是呢第37届金曲奖特别贡献奖的林煌坤老师，他原本呢在11号，也就是他80岁生日当天会举办往事只能回味的奖唱会哦，因为台风的影响，顾虑到大家的安全，延期到12号同时间同场地来举办哦。

四点钟，我的微粉，我的 Dears 跟上来聊一下互动。为什么你可以整天都在这家里不出门呢？有没有什么原因？或者是你了解别人的原因，也可以来说说。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我的微粉，我的第二次跟上来，来串串门子，聊一下这个话题哦。就是某一天呢，我看到了参考了网络星座好朋友这个图示呢，它很简单，虽然它针对水瓶座来讲，但我觉得呢，这也不是这个水瓶座星座人呢特有的好特有的一个惯性哦。我觉得放大来看哦，也许也会有以前跟现在或者是未来，因为未来我们不太能够确定嘛，但加这个印象，加这个定义，加的一个功用，似乎呢也会有所不同哦。水瓶座他说呢，为什么会待在家？以他的语言，外星语言，不是开玩笑的，我所有东西都在家里，我所感兴趣的都在网络上，所以我真的不太喜欢外面的人类。也许有一些些地方是还蛮吻合的，但我相信呢，每个人所考量的东西也不尽然相同吧。但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好，问自己，然后也可以呢问出你观察别人哦。你的朋友常常跟你讲的原因是什么呢？或许你也很好奇，别人为什么一整天可以在家里头不出门呢？我曾经有好像那种什么3天还是4天的连假，很少出门，或者根本真的就不出门。而我的好邻居呢，都以为我出国了，是有多么的静悄悄呢？我觉得这一题也可以来交流看看哦。为什么你可以整天都待在家里不出门？但我必须要先坦诚我自己，我年轻的时候真的不常在家，也不爱在家，有可能是因为工作的缘故，有可能就是喜欢跟朋友在一起。那时候我的印象应该不是喜欢一个人，就是喜欢跟朋友在外头，所以呢年轻的时候真的不爱在家，也不常在家。那年长后呢，怪怪的，就常常赖在家。好，那为什么可以整天都待在家里头不出门呢？我自己在那边想，喜好的东西我改变了哈。以往呢所接触到的那种实体店面的东西啊，不管你所喜欢的衣服、包包、鞋子，或者是呢一些比较有诱惑性的东西，小杂货等等，因为逛实体店面的一个感觉，你不仅可以消耗体力哦，当然也可以有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互动啊，或者是看一些街景都好。但现在呢，也许已经在进行了一些减法生活，物欲呢还是会有想买的，但你知道世代一番篇，整个的一个消费占比上来讲，网络上是很多的，是很惊人的。反而觉得呢这一件就可以呢不用出门，也是蛮方便。再来呢，你可能会侧面想说会减少一些安全上的考量啊，一些风险是吧，尤其呢台风天不要乱跑，好吧。好，那我自己觉得呢，我年长之后呢常常赖在家，是真的越来越喜欢一个人在家。我还是会有活动，还是会有课程，还是很喜欢跟朋友在一起，但是呢好像一个人，不管你有没有学习哦，我也没有 always 一个人是很想学习的，有时候真的就是没有什么意义目的的想法，就在家里头，然后呢你看有冷气，然后可以躺着坐着睡觉，想整理东西的时候也会整理东西，有吃的有喝的，然后要有吵闹声音的时候，就可以把收音机或者是呢这个 podcast 或者是 YouTube Netflix 开大声一点，但不至于扰邻哦。然后如果想安静的时候，真的全部的声音都没有，就是自己这样子的。然后我就说过，没有特定的目的意义，就这样一个人，很快的，真的就会过了一天、两天、三天，没有目的地的感觉，我也可以待在家里头不出门，而且我还可以设定说，我就是这一天、这两天、这三天，就是不要出门。很特别吧，很妙吧。好，那你可以去设想别人的理由是什么，或者是你自己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们待会呢就来看一下第二次提供给我的想法、经验跟做法咯。台风天待在家里很安全，这也是呢非常好非常正确的理由。

0: 我们回来咯，
1: 快来吃山竹。
2: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醉。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0: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3: 城市广播网鲜动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六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那个小美整天在磨灰啦，你看她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处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才会著作，才被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7: 在地深耕43年，专营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8: out，
7: 泡水车
8: out，
7: 调表车
8: out，
9: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7: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6: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10: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0: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10: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0: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10: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826。
0: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1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2: 好，第二次微粉，你来跟我说说看，为什么会有人可以一整天都在家里不出门呢？好，我就是现在非常喜欢享受常赖在家的感觉哦。如果什么都有的话，对，就会不想出门了，除非真的是有特定设定的一些行程。那其他第二次来想哦，你可以观察别人的原因，也可以说说你自己的原因。义军说呢，天气热不出门哦，外面的温度实在是太高了，甚至可以把出门的计划给取消就待在家里休息吧。还有哦，雨天也不方便出门，所以也可以取消。齐佩说呢，他因为是 I 人，这么讲是不是有一点不公平啊？有分说 I 人就一定不出门， E 人就一定会出门吗？这种说法的解读有时候会觉得很奇怪。陈梅他说，大雨的时候不方便出门啊，因此哦，甚至都有可能取消原计划行程。比如说呢，现在台风要来了，在家比较安全。再来呢，我现在的天气真的是就是异常的热，有时候不是夏天还是很热，走没几步就流汗了，不太喜欢那种流汗的感觉。如果外面的温度太高了，就想要在家里头就好好的吹冷气是比较凉快的。但是无论如何，它有一个前提，你要稍微的仔细看一下，待在家一整天之前，你要先去逛一下菜市场，这也就是呢要确认一下你的吃喝应该没有问题，好，这样才会很安心的待在家里头一天两天三天。比如说呢，有时候会遇到什么好大雨啊，或者台风天，大家呢就会预先抢购，有没有抢购备粮的这个分量呢，大家也都是抓个两三天，好，就是不要太多恐慌，然后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别人的家庭，可能没有办法囤到一天到两天哦。所以就是适可适量，凉了三天是还算可以抓的。所以呢先逛一下菜市场，确定呢家里头有吃的有喝的，不然呢你知道有时候就是为了生存之道，你真的是为了吃喝而出门一趟，速速的来解决，对不对？但如果你真的想要完完全全好的待在家都不想动就是范围当中就是这样子，然后你就要先囤一下够吃的，喜欢吃的喝的都行。所以呢他说逛菜市场也是很必要的前提，做好这个计划之后就可以好好的安心的待在家。宜轩呢 观察到她的男朋友狮子男真的可以好几天都不出门。不过呢，处女座的她，她说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没有办法诶，没有办法整天待在家诶，所以呢，她都会，你知道有时候就是有些人如果赖在家里头，就需要有一些些的动力。就像我说，如果有行程的话，这也算是一个动力，就会想要出去探索一下或互动一下。所以呢，他就属于那种有要带起动力的那个责任，所以他都会拉着男朋友一起去旅游。不过他今天看起来呢，北台湾放台风假那他留言的时候呢，就是台北的状况还是还好的，有风。南部的风呢其实是蛮大的，从昨天晚上开始就很明显的感觉到，但都是热风，就感觉到说的确风雨欲来。希望台风大家平安，这个损害呢没有太多。好，狮子男是真的都可以待在家里头不出门的。好，王云说呢，他觉得如果没有局的话，就所谓的行程，没有同学或朋友揪的局的话，自己在家里头其实也可以非常的安然自在的。有多一个考量，如果说整天不出门，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是还蛮有共识的，就是天气的因素。夏天太热了，真的不太想出门啊。冬天呢，天冷，出去晒太阳，走出门的意愿反而会比较高哦，因为他自己是怕热不太冷的，越冷越喜欢哦，很佩服那种不太怕冷的人。霞飞很有同感的一句话是跟夏小薇说的一样，年轻的时候常常爬爬灶往外走，不喜欢待在家，年长的时候呢反而就喜欢赖在家宅在家，而年轻的时候呢一天到晚都想要去哪里走去哪里晃，年轻的娱乐呢都是离家之外的，有没有？就是那种武林天下的意思呢， Disco Pub 舞厅 KTV NTV 露营跟夜游，你那时候就已经有风露营了吗？那时候我那个年代露营好像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的风行，而且现在的露营跟以前露营真的不一样，以前是吃苦的露营，你知道我说的那个意思吧，现在是豪华级配备很高级高档，不愁什么水电之类的露营哦。他说呢，现在年纪大了，没有想那么的常往外跑，的确哦，没有什么打算计划的话，是可以一整天窝在家里头，也有可能哦，这世代翻篇的关系，就是网络世代3C 的关系，在家里头呢，其实呢，你的选择就是娱乐消费等等都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不会怕无聊或者是静止不动。我有时候也会静止不动。好，就是娱乐变多了，其实呢好像想起来就会待得住待得稳待得久。好，多福说呢射手座的老公，观察射手座的老公，他说年轻的时候已经漂配完了，就踢踏完了，好吗？该闯荡的都够了，经验值够了，现在休假的时候已经没有体力了。但是他说没有关系啊，你还是可以带 C-Ball 有没有可爱的老婆给出门放风，不是吗？

0: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1: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0: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1: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0: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2: 暑假去哪玩？来点不一样的文化体验吧！台中市115年原住民族暑期族语夏令营热烈报名中，5天4夜沉浸体验，学族语、玩文化，感受满满原民魅力。活动免费参加，还有加码惊喜。8月14日电影放映活动，大人小孩都能参与。报名到7月10日，马上搜寻暑期夏令营山林说族语。
1: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广告。
3: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4: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3: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4: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3: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4: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慧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6: 穿上西装，我是办公室里同事最信赖的神队友。
7: 换上围裙，我是厨房里变化酸甜苦咸的魔术师。
4: 追求完美的肌肉线条，让我在比赛场上无往不利。
2: 哎，跟你说，我上次做那个最新的美甲彩绘，这个礼拜聚会再给你看。
8: 性别不该是框架，而是展现自我的方法，每个选择都值得被拥抱。绚烂的世界因尊重而美好，城市广播网为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你喝彩。
9: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
0: 好，先来插播一则消息哦。这个高雄市政府的公告，因为今天晚上高雄市山区的雨量预测已经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所以呢，高雄市政府已经公告了，那马夏、桃园、茂林、甲仙及六龟区今天晚上6点之后开始停止上班，停止上课。

韩红追着林俊杰的飞云之下。我们接着再来讨论一下互动的话题哦，就是你想想哦，你自己或者是呢，你观察别人，为什么会有人可以整天都待在家里头不出门，是为什么呢？小万跟我说呢，他有社交恐惧症，一出门呢，想象当中可能都会觉得啊，把他给打怕了，因为不喜欢人太多，还有吵杂的地方。的确，他可以确认自己整天呢都待在家不出门，除非呢是弹尽粮绝，所以要就是基本上啊，除非你先去逛。市场、超商、超市吃喝玩乐，也是因为这个网络的发达，所以根本就不用外求比较多，在家里头也可以就是自得其乐，有没有这样子的一小方的一个天地之间，大家都还蛮认同的。除非真的就为了吃喝特别想吃的吧，或必须要吃的，就会出去采买逛逛，不然呢就在待在家。有时候你会觉得，如果没有现在社会当中，如果没有这么多的方便，然后呢，你真的会觉得，有点会要窒息，有没有？以前像 COVID 的时候，不是要隔离吗？隔离，你说光七天，然后觉得第二天、第三天之后，那个一小方空间，然后你就会觉得快要受不了。那时候又会很想互动了，是吧？人就是这样子，有的时候就好好珍惜，好当下享受。正好呢，他说，因为平常天真的都是往外，因为工作嘛等等，所以到假日哦，属于自己的时间，会觉得想要找个地方好好的静态型，不用都是忙碌，然后都是做事情匆匆忙忙，所以变成假日呢会懒得出门，因为他觉得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节奏可以放缓一些，对自己是好的，想要平平稳稳的一天，所以基本上已经练就成为周休假日，的确可以很少出门，甚至是整天不出门，想要好好的休息吧。好，周小杨说呢，他是可以整天在家不出门了，没有为什么那个念头完完全全都没有。我曾经听过一个想法是什么，出门就会花钱，现在不是咯， no no， 现在网络时代在家里头一件有没有玩乐，不愁吃不愁不愁吃喝玩乐等等，一件就会花钱了，是吧？小珍说呢，他们家的大女儿是属于这种型的，可以赖在家里头一整天。你想说我们大人好在外头工作就很辛苦嘛，那难得有自己的休息时间，然后有自己的空间，就很想好好的待着。没有想到小朋友也是这样子，学生朋友，因为他们也是要到学校去学习啊，跟同学互动，没想到也是很疲累。只要有在家里头属于他的天地，也是想要赖在家里头一整天了。然后为什么呢？他有回应了小珍一句话，因为很懒。好，丽云说呢，年轻的时候真的很有感，好，就是很多就是可能都会看到我写的很有感，年轻的时候不爱在家，就想往外跑，现在呢好，就是有年纪了，年长之后呢，的确没有想要那么外求了，好，可能那些你也都就是体验过了，也都知道在干嘛了，抓个七七八八分，想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致再去尝鲜了。的确可以待在家里头，不出门，没有关系。想要呢，新的方式是什么？可以休息跟追剧啊。

0: 爸，你最近好吗？最近工作好吗？
1: 妈，前阵子我肚子怪怪的，我有去看医生。
2: 妈，怎么办？
3: 爸，我真的快撑不住了。
4: 你可以先借我30万吗？
5: 亲爱的长辈朋友，听到这种电话，心会慌，会害怕，但先别急，因为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他们专挑长辈下手，假冒子女、医院、法院，说你欠钱、犯案，让你着急领钱、汇款。记得三不原则：不紧张、不汇款、不提供个资，先打电话查证之后再处理。
6: 别让诈骗夺走您辛苦一辈子的积蓄。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听清楚、想清楚再动手，防止诈骗，我们一起来。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
2: 好的，下午的4:38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最后一个 part， 我们再来看一下 TR Dears 微粉怎么说，可以整天待在家里不出门，什么原因呢？

好，朱梅呢，她的说法跟夏小薇差不多，宅在家里头干嘛？整理打扫。然后有时候很累，又会觉得干嘛？照顾一下植栽，跟他们说话，耍废追剧，哈，其实最重要的，虽然有时候真的是劳心劳力哦，但好像又有得到疗愈、跟放松、跟休息。但现在还有一个主力的关键是什么？就是天气太热了，在家里头待着，好好的待着也很好。文奇巨蟹座的他，从年轻到现在，几乎都可以在家里，有时候出门反而觉得浑身不自在、不舒服内。娟娟说呢，天气太热了就会不想出门，在家里头吹冷气。哎，又一种人哦，是到外头吹冷气，因为想要省家里头的那个电费。所以呢，像超商啊、超市啊、还有 mall， 还有百货公司，是吧？娟娟说呢，唯一有动力想要出门的，那就是购物或者是吃美食，不单纯的吃饭哦，是吃自己很想吃的、期待的、喜欢的美食。另外呢，天气冷的时候也会是这样，因为想说待在家里头呢会比较温暖，然后有一种连动都不想动的感觉，就是处在暂时性类冬眠，是吧？不要以为天秤很好动，很爱往外跑，没有，也可以整天待在家里头不出门。你有时候东摸西摸，东忙西忙，找事情做，一整天的时间真的咻一下就过去了。比方说有时候没有为什么，就是不想出门，他已经有十几天除了上班就两个定点在走动，家里头上班，家里头办公室等等，就都没有出门，大部分都是赖在房间上。

世宗说呢，他可以分成两个面向来讨论。精神层面，每天工作真的很累耶，那有休息的时间当然就可以原地在家里头呢就可以耍废，而且甚至亲人家人们可以分享点点滴滴。那物质层面呢，哦，不愁吃喝，有没有有吃的，然后还可有一些娱乐，然后还可以陪伴跟照顾。Tina 说呢，真的双鱼一直以来的想法，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待在家里头很舒服自在，游来游去的呢。一呀修来修去。景红说呢，他觉得其实有时候很妙，你不太知道你要飘向哪里，飘啊飘啊飘，不想要到哪里走走，那只好待在家里。耿杰说呢，他说要他待在家里头不出门，首先呢你必须要在家里头给他事情做，不然呢他是属于那种真的待不太住的。提醒大家台风来袭要注意安全，也不放心的去柚子园巡视一下，还好文旦好好的，没有呢洒落。金牛座的小雪他说呢，他喜欢待在家里头，因为他很喜欢那个手工艺，编织的也可以啊，还有呢花花草草绿手指也可以。那另外呢更有一个重心点，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家里头陪伴长辈，很珍惜当下的这个时光。钟强说呢，在家里头比较舒服吧，因为呢有时候你去看一下你的整个的那个出门工作生活史，大概就是周而复始的，就是那几个定点，没有需要立刻承担的压力，那就不出门了吧，赖在家里很好。他说很多伟大的发明都是赖在家里头发明出来的，比如说苹果电脑，贾伯斯赖在家里头车库里发明出来的。好哦，夏小薇，我很期待钟强你发明什么东西。 Angel 跟我说，天气热当然就不喜欢出门，下雨天出入不方便又很狼狈，当然更不想出门，假日呢人多也很不想要去人挤人，好不好，所以呢这些原因都可以让我不想出门。冷冻库常备大概500颗水饺，金的假的，500颗，我100颗就已经差不多了耶，所以500颗的感觉，他说一个礼拜不出门应该也不会饿死。不过我要说我的泡面大概有囤到10到15、就是袋装的跟碗装的，可能10到15、20之类的。好了，现在的感觉不是只有外出的时候才会有所成就感，有很多的成就感，就像贾伯斯一样，学习他一下，有很多成就感也是在这几方的几寸的天地之间，家里头也可以处理出来的。好，台风天还是要提醒大家，乖乖待在家。好，参考一下哦，就是巴威受到风切的影响，结构比较破碎了，强度减弱为中台，影响的时间呢是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请大家务必注意小心，豪大雨，而且呢北部地区不排除有超大豪雨，大概是要到礼拜天吧，12号的清晨才有可能解除海上及陆上警报，希望大家一切平安，我们下个礼拜平安见， See you and Janet。

0: 各位来往交通的朋友，留声机旋转，我们正在踏入文明驾驶的新时代。此刻脚下的油门正掌握未来的大门。
1: 听说古人骑马最快不超过30里，还得让马儿歇歇。你开车超速行驶，可比古代快马加鞭还要伤身又伤财啊！
2: 蒙提了，老张，我上周罚单来了，钱包正在哭泣呢。
1: 那你还不快快勒住你的千里马，留点从容，留点优雅。
3: 为了守护每一段缘分与每一个家庭，让文明驾驶成为时尚，让安全旅途成为习惯，愿君一路平安，享受美好人生。
4: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安全驾驶，让每一次出发和抵达都充满温暖的回忆。

0: 这里是永远跟你在一起的电台 FM 92.9 城市广播。 Hello， 我是安心雅。
1: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2: 哦，这个礼拜的企划案快把我逼疯了啦，还好有这桶炸鸡加珍珠奶茶，一口下去压力全消。
3: 哇，志豪，你这星期下午茶已经点了三次炸鸡了吧？你这个不是肚子饿，是中了情绪性饮食的圈套吧？
2: 啊，什么什么情绪什么饮食，我只是觉得压力大，大脑好像一直叫我吃甜的跟炸的啊。
3: 对啊，因为压力大的时候，身体会分泌皮质醇，大脑会误以为需要高热量来战斗，所以特别渴望高糖高油的食物，但这只是短暂的多巴胺快乐，吃完罪恶感更重。
2: 天啊，难怪我专案越忙肚子就越大耶。
3: 所以啊，放下你的炸鸡桶跟蒸奶，有时间去运动一下吧，发泄压力还有其他的方式，不是只有吃而已啊。
4: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再度为您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身心科医师，欢迎黄茂轩医师。
5: 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身心科医师黄茂轩。
4: 是，其实很多人哦，这个压力一大的时候呢，就突然想要吃甜食，想要吃炸鸡，想要喝个手摇饮哦。那吃完之后呢，说哎呀，自己的定力怎么这么不足哦，这个不小心呢又嘴馋了这样子。想要先请问一下黄医师，这个是所谓的现代人压力大就意志比较差一点点吗？
5: 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好像也是
4: 应该大家都有类似的检讨啦。
5: 突然间又有点想吃鸡排，
4: 真的。
5: 好，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情绪性饮食啦。
4: 嗯，
5: 那就是压力来的时候就想要用吃东西来抒发压力。
4: 是，
5: 所以它并不只是单纯的贪吃，而是我们的大脑把食物把吃这件事情当成一个情绪调节的工具。
4: 嗯，
5: 那在压力大或是很紧张焦虑或是很累的时候，我们人就是人之常情，我们就想要透过一个很快速的方式来抚慰我们的情绪。
4: 嗯，
5: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东西，高糖分、高油、高盐的食物吃起来就很爽，所以就很容易很快速就是提供短暂的这个愉悦的感觉。
4: 没错。
5: 那不过近几年研究告诉我们哦，压力跟情绪性的饮食其实是有关联性的。除此之外，睡眠品质有跟这些情绪性饮食其实是有关联性。所以很多人不是不知道要健康饮食，我们都知道要健康饮食，我们都知道要吃就是那些健身便当，这个我们都知道。可是在压力很大的时候，那些东西我们就不想吃啊，我们就想要选择更快速能够纾压的方法。
4: 是，不过刚刚黄医师有讲到的哦，就是睡眠品质差也跟我们的情绪性饮食有关，所以睡不好也会让人更想吃，是吗？
5: 哦，对哦，这个
4: 真的
5: 蛮特别的。因为睡不好的时候，我们大脑的抑制的能力其实是会下降的。讲白话一点哦，就是睡不好的时候，我们人就会比较容易嘴馋，我们大脑就会比较容易难踩刹车。那研究也告诉我们了，如果睡眠不足，其实会影响我们大脑里面相关荷尔蒙的分泌。比如说，那我们的饥饿的感觉就会比较容易上升，我们就比较会吃很多东西，我们才会觉得饱。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增加我们晚上吃零食或是吃那些高油高碳水食物的摄取。所以减重啊或是控制饮食并不只是问他说你吃了什么东西，同时也要问说你最近睡得怎么样啊，你压力是不是最近很大啊，又要做多方的评估。
4: 是，所以情绪性饮食呢真的跟我们睡得好不好这件事哦，哇，也是息息相关哦。那继续要再请问一下黄医师哦，这个所谓的情绪性饮食跟暴食症有什么样的不一样跟差别吗？
5: 哦，所以情绪性饮食比较像是描述一个行为，比较像是描述一个现象。那还没有严重到已经变成一个疾病。那暴食症它有那个症嘛，就表示它已经是一个疾病的。情绪性饮食比较像是刚才讲的偶尔压力大，就靠吃东西来纾压。但如果要注意哦，如果我们常常很频繁的要在短时间之内吃下很大量的食物，可能平常吃一份便当就饱了，突然之间你这一两餐都要吃两三个便当，都停不下来，那吃完之后就觉得很痛苦，很有罪恶感。那这样子的状况如果很 常出现的话，就要留意有没有可能是暴食症哦。
4: 嗯嗯，
5: 甚至有一些暴食症的个案，我之前有照顾过，他们会甚至会因为就是吃了多东西进去，然后有罪恶啊，要处理这个罪恶感，他们会用一些方式，比如说什么，他们会把手伸到喉咙里面去挖
4: 啊，催吐，
5: 催吐，对。嗯，甚至会去外面买一些泻药，
4: 嗯嗯，
5: 或者是大量运动啊，一天运动3-4个小时，靠这种方式来减重，
4: 嗯嗯嗯，
5: 有这种代偿行为出现，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就应该要就医。甚至啊，如果因为这个暴食症已经影响到身体了，比如说血糖啊、血脂啊，这个高高低低的很不稳定，这个时候也建议要结合身心科啊、营养师，或甚至是这几年很盛行的这个肥胖医学科专科医师，我们都可以一起介入来处理。
4: 是，所以情绪性饮食跟暴食症哦，这个还是有区别的哦，所以请所有的听众朋友特别的注意一下。那再来再请教一下黄医师哦，我们一般的民众要怎么样处理我们这些偶尔会出现的情绪性的饮食的一个状态呢？
5: 对啊，我建议一开始都不要用禁止的方式，
4: 哦，
5: 越告诉自己不要去做，就
4: 越容易想吃，
5: 因为这有点像提醒。
4: 嗯，
5: 告诉自己说我不要吃炸鸡，我不要吃炸鸡，那个炸鸡两个字一直跑出来，
4: 真的
5: 就会更想吃。哦，所以越禁止越容易反弹。有一些方式可以尝试试试看。首先哦，就是可以先记录一下自己是什么时候特别想要吃这些高油、高甜、高糖分的食物，找出它的触发点。再来哦，下一次如果这个感觉又上来的时候，有没有办法拖延一点时间？
4: 嗯，
5: 说那个感觉一来就马上
4: 要吃，
5: 来吃。嗯，对呀，比如说出去走一走，上班的时候出去走一走，走走楼梯，上个厕所，转换一下环境。另外啊，或者是环境里面的调整也非常的重要，比如说在家里面的零食柜，办公室的抽屉里面，尽量不要放太多的零食，哦，这也是一个方式。另外的话就是要固定的三餐，因为我也有病人啊，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一天就只吃1到2餐了，可能过度的节食，或者上班的时候真的是太忙了，那剩下的要开始进食的时候就突然间很大量，这样子其实也不建议。那最后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要找出背后真正压力的来源，因为情绪性饮食常常只是一个表面的症状而已，底下其实常最大的冰山下面的话，其实藏的有可能是一些心理的状态，忧郁、焦虑啊，睡眠不足，职场或是人际上面的压力，如果这下面的问题都没有被处理，只是叫自己少吃的话，这个效果其实就会很有限。
4: 是，那最重要的这个所谓的心理压力上面的来源呢，这个才是黄医师今天要跟大家提醒的哦，要请大家呢特别特别的注意哦。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身心科医师黄茂轩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黄医师。
5: 不会，谢谢大家。
4: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然后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哦，拜拜，
5: 拜拜。
1: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好的，7月10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 很开心又到了准备迎接周末的星期五。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这首 Michael Bublé《It's a Beautiful Day》。

0: Hello， 我是黄品源。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好听的广告咯。
1: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耶，好特别哦，真美。
2: 哼哼哼，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1: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2: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四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1: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3: 曾经我觉得男人就该撑起一切，但当家庭突然变故，我发现我也需要帮助。
4: 照顾不分性别，支持没有差别。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不分性别，为遭遇离婚、丧偶、家庭暴力等特殊境遇的人提供援助。
5: 勇敢求助是力量的展现。
4: 请洽南投县各乡镇市公所或社会及劳动局0492245641。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6: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这个夏天来清水吹海风、赏艺术。2026台中清水走走艺术季，6月27日至8月2日在高美湿地登场。除了艺术作品，还有工作坊与导览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清水走走，感受夏日海线魅力。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这是李艾琪跟萧红人一起合作的《秀后刷》。好的，这个阶段跟大家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哦，就是 iPhone 内建不少隐藏功能。就有网友分享说 iPhone 其实有支援哈利波特的咒语来控制手电筒的功能哦，就是呢，只要透过 Siri 说出哈利波特当中的这个两句经典的咒语，就能够控制手机手电筒的开关哦。那不少人实际测试之后就说，诶，真的可以耶。那是什么咒语呢？就是你只要对 Siri 说出 Hi Siri Lumos 就可以开启手电筒哦，然后呢再说出 Hi Siri Nux就可以关闭你的手电筒的开就是可以关闭你的手电筒哦。然后网友就说呢，诶，一开始看到这项功能的时候就想说，就有点怀疑啦，结果就自己亲自实测之后就发现真的是有效诶。那 Lumos 跟 Nux 呢，就是出自哈利波特系列作品， Lumos 就是让魔杖哦发光的这个照明咒，而 Nux 呢则是熄灭光源的咒语哦，然后呢就被苹果设计成控制手电筒的语音指令啦。那我看到这个新闻真的大家也很好奇啊，一定就是有实际测试哦，真的是可以耶，太神奇了。所以如果你是用 iPhone 的朋友，不妨也来试试看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2: 台塑使用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3: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4: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5: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6: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5: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6: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5: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6: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7: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8: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9: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10: 开车开几啊天，家己的家具找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家具？解脱！进来好乐购家具，家具歹去，家具无舒适，专业的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家具，一盖就买好，服务嘛免烦恼。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做好。
11: Hello，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时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顶冠的乡村民谣曲风，一个人不一定就不快乐。好的，接下来换个曲风来送上 Selena 这首《看我的》，也是她难得尝试的韩式舞曲曲风。

0: 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暑假去哪玩，来点不一样的文化体验吧。台中市115年原住民族暑期族语夏令营热烈报名中，5天4夜沉浸体验，学族语，玩文化，感受满满原民魅力。活动免费参加，还有加码惊喜。8月14日电影放映活动，大人小孩。

0: 孩都能参与，报名到7月10日，马上搜寻暑期夏令营山林说族语。
1: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广告。
2: 欢迎光临，
3: 哥，你来干嘛？
4: 买晚餐呢、啊，还在看报名简章哦。
2: 对呀，我以后想上早班，晚上读书。
1: 那你去建国科大进修部啊，晚上假日才上课，还不收报名费。
2: 什么？我查查，只要书城免笔试，我马上报名。建国科大4季2季2专进修部即日起开放报名，建国科大帮你工作生活两手抓，详情请上建国科大官网查询。
5: 我们回来咯，
6: 快来吃山竹
7: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嘴，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5: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8: 城市广播网鲜动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2: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胡彦斌的《此刻唱给你》。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7月10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阿瑞，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那我们现在关心交通新闻呢，首先呢就是6月30号开始呢，已经有实施了2项考领驾照的新制。那第一项呢，就是针对因为重大违规遭到吊销驾照，而且呢，禁考3年以上的这个民众哦，那在重新考照之前呢，必须要先到驾训班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好，这是第一项哦。
1: 对。
0: 那第二项呢，就是汽车考照，就是汽车驾照的这个笔试的变革哦，就是全面取消是非题，然后它是全选择题，然后呢题数增加到50题，并且呢，首度纳入了5题危险感知的情境影片题。那公路局强调哦，那如果说未依新的规定完成训练，而且呢违规上路的话呢，哎，这个就视同无照驾驶，最高就是可以处新台币60,000元的罚款，而且罚款是无上限哦，这还是可以连续累加开罚的。
1: 嗯，没错没错。那公路局局长林福山就表示呢，国内每年因为违规遭吊销驾照并且寻求重考的人哦，大概哇有到10,000人哦。那其中呢，属于吊销而且禁考期达到3年以上者，目前估计大约有2000人、
0: 嗯、
1: 对，包含了汽车驾驶大概1500人，
0: 对，
1: 然后机车驾驶有600人、
0: 嗯、
1: 那这类驾驶人大多都是涉及酒驾、
0: 嗯、
1: 危险驾驶或者是多次违规、
0: 哦、
1: 而且因为长时间没有实际驾驶、
0: 嗯、
1: 可能会影响到驾驶熟练度跟风险应变能力、
0: 嗯、
1: 所以才会新增这些规定咯。
0: 对，因为他是禁考就是至少也要3年，所以他已经算是长时间没有实际驾驶了。
1: 对，
0: 那另外呢，这个重考驾照的这种类也是有受到限制哦。就是呢，新制实施之后呢，如果是吊销禁考3年以上者呢，就是可以依照吊销前他曾经领有的驾照等级去申请考领同等级或者是同等级以下车类的这个驾照哦。
1: 嗯。
0: 可是如果说再严重一点哦，他是禁考期间达6年以上的话哦，就是不管你先前是领有什么样等级的驾照，因为也许有的人会有什么大客车或者是什么一些其他的那种驾照，或者是什么重型机车之类的哦、
1: 嗯。
0: 对，就是不管你，因为如果你被禁考6年以上的话，不管你之前是领有哪一种等级的驾照哦，重新考照的话呢，就只限于考领这个小型车以及普通重型机车，就是我们一般的可能就是那种125这种重型机车的驾照哦、
1: 嗯嗯嗯，
0: 就是没有办法直接恢复你原先的那种高级别的驾照、
1: 哦，
0: 这个是有一个限制在了、嗯，
1: 砍掉重练的意思
0: 喽、嗯。对，
1: 那一般民众的汽车驾照笔试哈、哦嗯，也在6月30号调整了。
0: 对对对，
1: 那笔试全面取消是非题，然后改采全选择题来作答。
0: 嗯，
1: 对，考题总数由40题增加到50题。
0: 对，
1: 那其中呢，首度纳入了5题危险感知情境影片题啊、哦。嗯，分数占比有达到了10%哦，哇，还有影片题哦。
0: 对，你要先去看那个危险感知影片，
1: 看一下这个状况就对了。
0: 看影片其实很有感呢、欸，有时候就是有时候我在看一些那种就是一些交通新闻，我就是看那些文字嘛。你文字你会有自己的一些可能有一些想象画面，可是呢，有时候它就是会有一些比如说监视器的画面，或者是人家民众提供的那个行车记录器，哦，你就看到说哦，原来它就是这样子发生的，你就更会觉得说哦，天哪，连是这个样子。也会发生这样的意外，你就会更有警惕。所以我觉得看那种影片其实是非常有感的，
1: 就是不会考过就算了、
0: 嗯、
1: 就是至少可以看一下这些画面，
0: 真的至少对，你看一下你会真的是会有感、啊嗯、这样子、哦、对，所以呢，监理服务网已经有同步提供新旧版题库呢，以及这个模拟测验的功能哦，就是让民众可以考照民众可以去做线上练习。那另外呢，针对适用吊销禁考3年以上然后要完成驾训课程措施的这个民众呢，一样也是可以到监理服务网去查询说，哎，你自己是不是有符合新制重考的条件，又或者说，哎，你也可以直接去你们家附近的这个监理所站啊，然后去确认你的考照资格，而且重点是你要去合法的驾训班参加课程，才能够就是再继续去考照这样子。
1: 没错、嗯。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那今天Iris也会电话连线给一位特别来宾。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 Iris。 那七月份开征的气燃费现在改名咯，改名叫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那至于为什么要改名，那改名会有哪些差异，今天也邀请专家来跟大家说明。电话连线到的是台中区监理所企划及财发科的张贝芬科长。张科长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好，首先想请问科长，就是今年的气燃费为什么要改名呢？哦，这个其实一直都有在宣传啦。
1: 对，以前我们在七月份缴的汽燃费全名叫做汽车燃料使用费。
0: 对，
1: 那今年起改名叫做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
0: 嗯，
1: 啊，简称公路养管费，或者是养管费。
0: 对，
1: 其实是主要是为了让这个名称，因为这个是坐在公路养护、修建以及安全管理啊，这个征收的目的就是这些，
0: 对、
1: 所以才会改名。
0: 嗯哼，就是让它的那个名称是更符合它的使用目的啦。
1: 对
0: 对，那想请问这个更名前后啊，还有没有差异呢？
1: 更名的前后哈、我们既然会改名叫公路养管费啊，
0: 对，
1: 或者是养管费，只是名称的调整。
0: 嗯哼哼哼，
1: 好，那我们开征的时间、缴纳的方式、还有收费的标准，
0: 对，
1: 其实都没有改变，
0: 都没有变了，它只是改了名称、但是所有的缴费的期间、费率、缴费的方式通通都是没有变的、
1: 没有没有。
0: 对，那想请问，因为现在真的诈骗实在是太多了，那民众在缴纳公路养管费要怎么样去防范确定它不是诈骗呢？
1: 哦，那有三点提供那个民众来注意哈。第一点就是请大家民众注意他的那个政府的官网的网站网址最后的结尾一定是.gov.tw。
0: 对、
1: 那第二点就是我们监理机关发送的那个缴费简讯都是透过111减码的简讯平台播了、那讯息开始新增接收者手机号码的末三码跟机关的名称，好，透过来源号码111跟手机的末三码跟机关名称三重的验证，这样子就能够辨识出来真伪。
0: 嗯，对，
1: 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嘿，所以说，假如收到别的讯息，就不要任意的点选以免受骗。那再来是第三点，就是请民众可以遵循三不原则：不点击来路不明的简讯连结，不再可疑网址输入个人的资料，
0: 对，
1: 也不要下载来源不明的 App 或者是档案。
0: 嗯，
1: 那如果说接获到可疑的简讯或者是电子邮件，也可以拨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0: 对，
1: 或者是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的免费电话，0800-231-035，或者是洽我们监理所站来查证。来保障自身的那个权益。
0: 对对对，其实只要有疑问，我们就是多方求证，就不要把自己的辛苦钱就这样子轻易的转出去哦。对
1: 对,
0: 对，那另外想请问，就是一般自用以及机车的公路养管费是什么时候开始缴纳呢？
1: 自用车跟机车的公路养管费是我们每年的七月开征，所以我们会在6月25日寄发缴纳的通知书。那缴纳的期限就是到七月底，提醒车主要准时缴纳。
0: 对，开征期间就是七月开征，然后缴纳期间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到七月底哦，所以车主要准时缴纳哦。
1: 对。
0: 那其实像现在真的是网络非常的普及啦，然后支付的方式很多元。那如果是建议民众说多元缴纳汽机车公路养管费，有哪一些方式呢？
1: 车主我们其实可以透过我们监理服务网啊，或者是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以及用信用卡或者是金融账号的线上缴费，再来也可以透过 Line Pay Money， BB 缴、橘子支付、接口支付以及爱金卡等行动支付缴纳。
0: 对，
1: 当然另外也可以扫描我们那个公路养管费的缴纳凭单的上面有一个专用的 QR code， 它就会利用 eBill 全国的缴费网。
0: 对，
1: 线上缴纳，避免说我们拿纸本的缴纳通知书，就不用到金融机构、邮局、超商、临柜来缴纳。
0: 对，我觉得大家就可以选择，因为现在支付的方式很多种，大家可以选择一个自己觉得最方便的方式哦。对，那想请问，如果说真的 就真的就没缴，那就变成是逾期缴纳汽机车公路养管费，会有罚款吗？哦，这个罚款一定要告诉大家哈。
1: 会，
0: 嗯，
1: 啊，依据那个公路法的第75条规定，汽机车所有人不依规定缴纳公路养管费，累计欠缴金额达到900元以上，
0: 嗯哼，
1: 啊，就可以处以3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0: 嗯哼哼，
1: 啊，并且停止他办理车辆的异动，
0: 嗯，
1: 换发牌照，
0: 嗯，
1: 啊，所以要提醒车主要按时缴纳，也就避免那个逾期受罚。
0: 对，真的是要按时缴纳。可是有的车主他真的是很忙哦，那好像真的就会忘记缴这些费用。那有没有一些一劳永逸的这个缴纳公路养管费的方法呢？
1: 哦，非常的欢迎我们车主来申办我们公路养管费的那个约定扣款。
0: 对，
1: 啊，只要你申请一次，
0: 嗯，
1: 那每年的开征期的最后一天。好，那我们就会委托金融机构协助车主来从他的约定账户里面转账缴纳公路养管费，
0: 嗯，
1: 啊，避免纸本缴纳书的寄送，啊，省时又方便，
0: 对，
1: 也不会因为说哎，我们就忙忘了，
0: 嗯，
1: 啊，没有来缴费来受罚，
0: 对，受罚真的是很冤枉哦，所以还是大家可以去申办这个一劳永逸的方法啦。对，那以上资讯也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也是提醒大家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要在7月底之前缴纳，以免逾期受罚哦。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台中区监理所企划及财罚科的张贝芬科长接受访问，谢谢张科长，谢谢，
1: 谢谢，感恩。
0: 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城市小关心。台风天乖乖待在家是最安全的选择了。听众朋友，面对台风的来袭，除了待在屋子里准备防台干粮及锁紧家里的门窗之外，也要注意使用瓦斯一定要保持屋子里的通风。如果您家里面是使用瓦斯来烧热水洗澡，或是用瓦斯炉煮菜的话，要记得注意一下你所处的环境是不是密闭空间，如果是的话，那就很危险了。因为瓦斯燃烧之后会产生有毒的一氧化碳，一氧化碳是无色无臭无味但是却具有毒性的气体，一般人常常不会有感觉，等到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往往造成严重的后果。提醒您，台风天的时候除了紧闭门窗之外，如果您要使用瓦斯的话，一定要注意通风的问题，而且使用完毕之后一定要记得把瓦斯锁紧，避免瓦斯外泄产生危险。城市广播网陪伴您一起平安度过台风季节。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八威台风持续逼近，日本气象厅观测，八威正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从台湾东南方朝西北偏北的方向移动，预计今天晚上傍晚仙岛群岛将会出现强风，最大风速将会达到每秒50公尺，11号则将会达到每秒60公尺，风速堪比新干线列车。受到台风影响，今天合计取消了173个往返冲绳县的航班，石垣岛客轮也全面停航。根据南韩媒体报道，南韩前总统尹锡悦在2024年底发布了紧急戒严令后，在去年1月的调查初期，动员了总统警卫处人员，阻止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执行拘留令，并涉嫌在宣布戒严时，仅召集了部分的国务委员，侵犯未能参会的9名国务委员的戒严审议权。而他在解除戒严后，涉嫌制作虚假戒严宣布文件，之后将文件销毁，并指示要对外媒散布绝无破坏宪政秩序之意等内容。一审法院认定尹锡悦被指控的大部分罪名都成立，判处有期徒刑5年。二审在维持一审判决上，再把无罪部分改判有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尹锡悦和检方都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法院分别提起了上诉和抗诉，均被驳回。如今尹锡悦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定验。2026 FIFA 世界杯足球赛今天展开了8强的首场比赛，由夺冠热门法国对上北非的摩洛哥。法国上半场就积极抢攻，掌握了主动权，法国队长姆巴佩获得了12码点球机会，却被摩洛哥门将布努给挡下，双方0-0进入下半场。姆巴佩及登贝莱6分钟内接连进攻，突破僵局，奠定了这场赛事的胜利。摩洛哥虽然试图换人扭转局势，但仍被法国门将麦尼昂给挡下，最终法国2-0击败摩洛哥，成为第一支闯进4强的队伍。不过姆巴佩在这场比赛中右脚踝受到撞击，在第76分钟被换下场，让法国球迷感到担忧。而姆巴佩在赛后澄清，脚踝虽然感到有些不适，但没有什么大碍。他也表示，准决赛就近在眼前，但未来的路还很长，在拿下冠军之前，没有什么理由能够放松。巴西在2026 FIFA 世界杯足球赛16强战不敌挪威而吞败，头号球星内马尔赛后瘫坐在草皮上落泪，并当场宣布结束长达15年的国家队生涯。根据外媒报道指出，接下来内马尔面临了3大抉择，包含了回到母队桑托斯踢完今年的赛事，或是转战压力较小的新球队。至于第3个选项，则是直接高挂球鞋，彻底告别球坛，引发了球迷高度关注。葡萄牙同样也在16强赛中以0-1不敌西班牙而遭到淘汰。41岁的传奇球星 C 罗当众落泪，但经过几天的沉淀后，他在社群平台发布了身披国家队战袍的合照，并写下了永远的葡萄牙，让不少球迷期待他能够出战2028年的欧洲杯赛事，以43岁的高龄再度挑战体能极限。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3: 惠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4: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0: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4: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0: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4: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转826。
0: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6: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7: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6: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7: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8: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来自831的无尘雾爱。那831没有翅膀的人世界巡回演唱会即将在8月15跟16号在小巨蛋登场，那他们也在做最后的准备。好了，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接下来送上这是安心雅女孩站出来。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That's race。
2: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3: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2: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1: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4: 115年青少年职业探索营开课啦！
5: 7到8月有动画、3D 列印、Python 和烘焙等12种免费课程哎！
4: 只要是涉及或就学于本市的15至24岁青少年都能报名，特定身份还能优先哦。
5: 相关资讯请至劳工局网站查询，一起发掘职业梦想吧！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7: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6: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7: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6: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8: 暑假去哪玩，来点不一样的文化体验吧。台中市115年原住民族暑期族语夏令营热烈报名中，5天4夜沉浸体验，学族语，玩文化，感受满满原民魅力。活动免费参加，还有加码惊喜，8月14日电影放映活动，大人小孩都能参与。报名到7月10日，马上搜寻暑期夏令营山林说族语。
9: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广告。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来自卢学瑞《爱我的两个人》。那卢学瑞出生自超级星光大道，有爆红过，那有跌入谷底，零收入哦，还跑去餐饮店打工。那走过谷底的日子呢，也让他更珍惜现在的工作机会。那继续来送上，他是同样出生自超级星光大道的徐佳莹，他的星运真的就很好哦，所以人的际遇也是很难说啦。来听，这是徐佳莹的《灰色》。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城市新闻报。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接下来就为您播报本节的地方讯息。台中市政府宣布今天下午6点起到明天整天停止上班上课。台中市环境保护局表示，配合台中市停班停课时程，今天下午6点前维持正常的垃圾收运，晚间6点起到明天整天停止垃圾收运。由于各区的垃圾收运时间略有差异，台中市环境保护局已经同步公告各区的收运资讯，提醒市民朋友留意最新公告，提前配合垃圾排出时间。台中市交通局表示，为了因应民众的停车安全，停班停课期间，台中市15公尺以上平面道路的红黄线路段以及环中路8段开放停车，并暂停路边停车格收费。相关措施在宣布恢复上班日的上午7点后停止适用。也提醒搭公车的民众，市区公车配合停班停课调整发车班次，小黄公车以及幸福巴士也将会在停班停课后全面停驶。另外，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宣布，大雪山、八仙山以及武林国家森林游乐区从昨天下午5点起预警性休园，7月10号269以及889路公车全天停驶，153沿仅行驶台中高铁站到古关区间，其余的公车路线在7月10号下午6点以后拉大班距，但末班车原则维持不变。相关的乘车资讯请上台中购

0: 网站查询。彰化县政府在暑假旅游旺季推出了哇酷哇酷彰化放心去旅行，到8月31号止，只要到活动店家消费，扫描店内专属的 QR Code， 不限消费金额就可以累积抽奖资格，最大奖有 Apple Watch SE3 市价3000元的精选彰化友善店家现金兑换券，以及50元现金消费抵用券，哇酷彰化奖、点亮友善灯箱等等众多好礼。活动详情、参与店家还有最新资讯，请到彰化友善店家活动网站以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苗栗县政府昨天在第一办公大楼大厅举行苗栗币启动仪式，并在今天上午10点起开放下载使用。民众完成会员注册后，就可以查看点数余额、任务活动，还有附近可使用的特约商店资讯。为了鼓励乡亲踊跃体验，应用程式上线后，注册会员就送50点，前10000名完成注册的民众再加码50点。目前已经规划了影片宣导、政令问答等任务，完成者最高可以再获得50元。县府20个局处单位到年底为止还会再陆续推出40项以上的大型活动，欢迎民众多多把握机会。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要

来自温岚的《脑海有浪》。那温岚之前因为败血性休克进加护病房抢救，已经康复出院了，现在在家里休养，也祝福他能够健康的站上舞台。好了，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接下来送上，这是 IO 乐团《如果我》。

0: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请不要请

这首充满科技感、时尚又前卫的歌曲，来自林俊杰的编号89757。好了，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这是许富凯的 Chill All Night， 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 Iris 下星期正式回归咯，所以城市放轻松，下星期下午5点钟再见咯，拜拜。

0: 你需要求职最给力的队友，一一一一陪你一起冲。启辰有限公司、神庐企业、九亿生物科技、世华工程行，上万间幸福企业工作，快上一一一一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用一一一一即时通聊出好工作。永利电子游戏产业、台湾富士精密、新港商艺文化馆、福茂庭园护理之家，三万个热门工作，上一一一一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
1: 115年青少年职业探索营开课啦！
2: 7到8月有动画、3D 列印、Python 和烘焙等12种免费课程哎！
1: 只要是涉及或就学于本市的15至24岁青少年都能报名，特定身份还能优先哦。
2: 相关资讯请至劳工局网站查询，一起发掘职业梦想吧！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4: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3: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4: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3: 0800-800-818。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6: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7月10号星期五晚上的7点钟，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今天有听众朋友问私讯哈德说，今天晚上有节目吗？有，当然有。在这种风雨的时刻，当然要跟大家同舟共济嘛。那现在时间晚上的7点7分，我刚刚有发了一个贴文了，欢迎大家一起来回报一下各地的天气状况。哈德也会把第一手的台风动态跟消息呢来跟各位分享。那脸书大家要自己主动搜寻一下，因为现在那个主客博已经没有要管我了，这个脸书没有，已经不会触及到各位的这个脸书的页面上面了，所以大家要自己主动搜寻一下。我刚刚七点钟的时候已经发了一个贴文了，那我拍的时候还是时间比较早的时候，就是风平浪静的时候，但我想应该越晚风雨会越剧烈吧，所以欢迎大家来到脸书，来到 IG 的最新贴文下方，我们一起来回报一下各地的天气情形。好，这种听众朋友互相串联的消息绝对会比这个新闻更快，就是第一手第一时间看到的这个状况一定会更快的。好的，那么我们目前呢有回报我们状况的，有来自于诺哥说台南北区目前是29度，然后风是比较大的，然后台南永康起风了，风大，台南起风了，现在目前都是台南的状况。然后比诺班说彰化目前风大，彰化目前风大。好，谢谢 Peter Cole， Peter Cole 说注意安转，注意安转就对了。好啦，那今天晚上一样出好菜，我们没有因为台风受到影响，我一样就算是台风天，我耳机一戴谁都不爱啊，这个油门一拜韩德鲁青菜齁。我今天来上班的时候特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孤单，你知道吗？我一进来的时候，我规间公司没人啊，都没人，因为我之前来上班的时候公司就大概大部分还有很多人嘛，六点多七点的时候。那今天一来的时候，哇，完全没人齁，原来我们长官呢非常体恤员工，就是因为今天台风的关系，希望大家事情忙完就早点离开，所以我目前漆黑一片。拜托各位来陪我上班吧，好不好？那今天第一首歌曲呢要来安排到的是最近很红的，在短影音市场尤其在韩国大家都在挑战这首歌了。那这首歌曲之后一定会火红的，一定会爆红的，大概昨天还前天才开始爆红的这个挑战。那如果你之后这首歌真的红了，请不要忘记你第一次是在城市夜间部听到的。来听到这首歌曲 GG Easy， 我们今天节目要开始咯。

好，来紫云回报哈，彰化目前31度，哎，算偏热哦。风速增强中，刚加油差点站不稳了。7点拍的时候，天空一片云彩哈。台风前通常夕阳特别美丽啊。秉承呢说云林，哎，这个是不对不起，我国文有问题啊。刺桐吗？吉桐啊？哦，身为一个 DJ， 真的太不专业了哈。总而言之，云林这边呢是起风，但是无雨啊。那博宏这边彰化逆风局，风大没有雨。君君回报台南永康起风了。蔡琳回报台南起风了，紫色的天空。然后我们火力轩被困在新加坡啦，回不来啦。虽然说 DJ Iris 也困在上海了，班机取消了，也不晓得怎么办，好像要去转机的样子啊。好，来，我们就不断更新好不好？因为我们节目的7到10点钟中间可能也会有一些变数啦。反正大家就随时更新啊，互相保持警觉，然后守望相助。哈德也在空中陪伴大家。哎，那台风天大家也不会出门嘛，就在家里听广播就好了啊，这是最安全的。尤其我今天排的歌，我觉得都还不错哦。

来自于 BoA 的歌曲《飓风维纳斯》，7:15。来关心一下各县市明天上班上课的情况哈。来，新竹市哈，明天是全天停止上班上课，新竹县市都是停止上班上课。然后中部苗栗台中明天也是停止上班上课，南投云林也是哈，都停止上班上课了。然后台南高雄屏东明天也都停止上班上课。那还没有讲到的就是还没有公布。哎呀呀呀呀！突然之间风云变色了。K1 5566，来要打去练武士打。我们希望八月台风呢，可以感受到我们中央山脉的威力哈。目前空中中央山脉已经在跟八威哈，已经在过招当中了。

不要再打了，要打去中央山脉打。啊，他的舞步呢，宛如鬼神一般。天蝎，天蝎，不要再打了。好来，鼠侠来签到了哈。云林斗六现在无风无雨，还附了照片呢。我看各位回报的照片，几乎夕阳都是一片金黄哈，非常美丽啊。那我们目前有没有台北的听众朋友来回报一下？因为目前首当其冲的应该是北部地区吧，对不对？要有看到淡水好像今天下午有下了一阵子的雨了，然后不晓得现在此刻的状况还好吗？也欢迎各位呢随时随地都来签到，签一次、签两次、签十次都没有问题。礼拜五让我们 stay close。一起取暖一下，外面风强雨大，我们在天文上方取暖。而且今天很多车啊，路上塞到不行。本来周五就已经够塞了，再加上今天大家提早下班的关系，刚刚来电台的路上好塞啊。

晚上7:19哈，来谢谢真券的回报啊。真券现在彰化 KJU 哈，西周这边风有越来越大的情况，然后外面的景色一样是一片金黄的彩霞。那嘉丽小姐说起风了，应该7级风，哎呦，竟然判断了这个只有几级风哈，7级风啊，气象专家来的。他说呢，风不要太大，不然文旦啊又要掉下来了。没错，每次台风过去之后啊，这些农业的损失、农业的灾害，让很多的农民非常心痛啊。好啦，那今天的城市夜间部呢？不间断3个小时，欢迎大家随时来签到，随时来到我们的天文下方聊聊天打打屁啊。那过去常常有听节目但潜水的朋友呢，不要害羞，此时不来更待何时，因为毕竟都台风夜了嘛，大家认识一下嘛。脸书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可以找到我的脸书粉丝团。最新的那篇天文下方，就是我很久没po自拍照了，有点哈兹卡系啊，有点害羞。然后 IG 也是啊 ，IG HADEROMG 啊 ，HADEROMG 这个账号第一篇贴文下方，一起来跟我们所有城市夜间部的听众朋友一起来打打招呼啦。来，李全哲的歌曲哈，台风要来了，来快一点。快，这个早点来，早点走啊！

0: 做起来。
1: 李全哲的台风又来了，谢谢 Emily Low 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北部的天气情况，这在北投的家里房间拍出去的照片啊。那他说呢，北投目前就是一阵风一阵雨啊。他说今天的音乐感觉都好舒服，谢谢主持人。不客气不客气，我们等一下九点一样有 Crazy Friday 哈，那越晚你可能会越吵啊，吵死人哦。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很极端啦，就是舒服的歌很舒服，尤其等一下八点钟又是我们千禧年 R&B 之夜哦，哦，听起来是超级舒服，我一边排不小心越排越多哦，一首比一首还要舒服啊。那九点钟一首比一首还要嗨，我今天三个小时绝对是很超值啊！你一整年都没听没关系，但今天一定要听啊！尤其今天大家最大部分待在家里吧，会不会你现在在 KTV 包厢里呢？来，包厢号码多少？我去找你们。没有开玩笑的。来，曾伟忠啊，这首歌播已经来不及了。虽然我们昨天晚上有用念力想说可以把八威台风吓走，但该来的还是会来。我觉得多少有点力量啦，因为它稍微往北修了一点。弹开了一下啊，曾伟忠，红胎红胎，唔通来哟、哦。

曾伟忠的红滩红滩母汤来，好像又有一些新的县市来宣布了哈。哎，嘉义县也宣布了明天停止上班上课，花莲县停止全天停止上班上课。我想因为明天本来就是放假的时间嘛，所以在各地政府来判断起来呢就比较有余裕，因为明天本来就是一个假日嘛，那也没有跟开盘什么的也没有什么关系啊。所以呢明天应该这边如果没意外应该都是停止上班上课吧，但不确定，我们等一下在节目中呢会时时刻刻为大家来更新各地的上班上课情况啊。晚上的9:27，今天呢互动的方式比较不一样一点，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天文这边呢来回报一下各地的天气情况，让我们一起来听歌盖大楼。好久没讲盖大楼这三个字了，我平常很少讲盖大楼的，但因为今天你知道吗，人在那个心里比较脆弱的时候特别希望有个伴哈，那像今天我来就是都拢没人，我就感觉心里特别脆弱哈，需要大家来作伴一下我们彼此作伴啊。台风天盖大楼，这样有符合法规吗？不知道，但是在脸书上面的大楼是可以盖起来的吧。来，江蕙这首歌曲《风吹风吹风中假西归》。

0: 城市小关心。
1: 你知道台风期间要注意哪些事情吗？台风来袭的时候啊，每每都会带来大量的风雨，要提醒大家尽力做好防范措施，像是加强固定招牌的看板、修剪树枝等等，来避免强风吹落而造成的断电或者是停电。在山区呢，大都是因为风大造成树木倒塌，导致电线被扯断；而在市区，则是因为地下线路很多，尤其啊是大楼的机电设备都放在地下室，最怕出现淹水的情况了。所以啊，如果遇到电线掉落或者是外漏的情况，要立即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切记千万不要自行修理或者是触碰，以免发生触电的危险。至于刚才提到的山区，因为雨水常常会夹带大量的泥沙，这个时候呢，可以留意溪水的浑浊度，来判断你待的地方是不是安全的。还有哦，大雨也会引发土石流还有落石，造成道路坍塌的状况，如果不是必要的话，就不要再进入山区了哦。而住在当地的朋友也请提早转移到安全的地方，避免危险的发生。城市广播网关心大家的安全。
2: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萧煌奇，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3: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灵与心墙。心墙
4: 好，林雨心墙来听一下哈，今天的信，今天趁这个台风天嘛，来，欸，我今天信很多哦。首先是来自于二林的逸仙哈，逸仙想要祝自己生日快乐啦。他希望说，假使能够滚回去，因为家中变故导致找不到唯一的阿公。然后呢，因为生日想要请他的点一首歌转换一下心情，也希望今年此时此刻最后一次点歌，也要向阿俊说生日快乐。然后先祝哈德宁生日快乐，记得您是8月20的生日。No， 我的生日。

是8月21号，不是20啊，对啊，算是生日前夕啊。然后他说呢，小弟到时候会寄一份精致小礼物。哎呀，那叫 cake 啦，你人来就好啊，你安尼啊，免啦免啦，不要不要不要，真的不要。哎，不要破费啦，我讲真的。然后他说呢，能否帮我点个歌呢？要点的是闽南郎的《中国老总》，逸仙的点播。

中国老总哦，好，接下来来听下一首歌曲哦。那先来祝福他生日快乐，这是阿迪哈、哦。阿迪为了他的姑姑帅帅会的生日啊，他说算了算，这个时间我已不在你的身边，只要你还要我这个侄子，你永远你都是我的阿哥。快点出来陪我，然后姑姑生日快乐。那因为你点的歌曲我们电脑都没有，所以就比较可惜了。好，指定在今天了哈，祝姑姑生日快乐了。然后接下来这封信很长很长，非常长，我算一下有几页，一二三四，有五张纸啊。我大概浓缩一下哈，浓缩一下这个大意，来自于二零的小新哈，小新。那他要给未来的自己说呢，是否已经未来的自己是否已经跟高中的时候最爱的那个女孩走到了一起了呢？当时曾经我们在毕业当天，因为跟你开玩笑拉不下面子，没有好好道歉，失去了你。那你也因为这样把头发剪短哦，那因为面子失去了高中三年最爱的人，也因为失去了你，后来做的事情都没有三思哦。不过事情做错了就做错了，不可以把它拿来当作借口，没有错，没有错。然后呢，他说虽然这几年我也想过打电话给他，但是呢就是都没有勇气按下这个通话键哦。那在这个淋雨的日子里面哦，也成为了对未来自己的警惕哦，警惕自己不管做什么事都要三思，然后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决定哦，对的事情对的决定，不让自己后悔的就去做哦。然后他说呢，希望未来的自己一定要把这个未来最爱的女孩带回到自己的身边，再等我几年，阮小姐或是未来的林太太，致未来的自己啊。好，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咯，别怕我伤心，这个被播的最后一首。小新，我必须要跟你说，因为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星际效应，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有逻辑，很多事情都有化学反应，很多事情都有公式，都是固定的，都是注定的。可是只有一种东西它有无限的可能性，那是什么？那是爱，就是爱。爱可以 push 你完成了很多你本来无法想象的事情，爱可以 push 你完成你本来做不到的事情。只要有爱这件事情，我相信什么事都可以克服。所以没有什么东西是注定的，没有什么我天生就是冲动啊，我天生就是意气用事，我天，没有这件事情啊，就是爱的力量不够大而已。所以爱这个东西多一点的话，可以帮助你克服很多事的哈。张信哲的《别怕我伤心》，愿大家都是心中有爱之人。

来自于张信哲的《别怕我伤心》。今天第三首歌曲《台风夜晚上》的这位是 Ru R U 哈，他说每天的收听，他说每天收听贵节目，目前主题是给未来的自己啊。那各位同学的期许实在让我为之动容，所以就提笔写信给未来的自己。他说 ：“Hello。”未来的我不知道你是否已经走出宣给的伤痛创伤、哦、不知道是否可以顺利的把生活过上期许那样，别再停在原地咯，你已经很努力了，不管发生什么事 Uni 都会陪伴着你，他也会在另外一个世界保护你们，加油，愿温柔的你也能够被世界温柔以待，往梦的方向继续前进，毕竟呢思念不忘终有反响。想要点的歌曲，陈华陪我到这，来听一下这首歌咯，哦不，是陪你到这。

0: 城市小关心。
1: 台风天停电了要注意些什么呢？台风季节常常有很多意外会发生，可能会因为强风大雨造成电线短路或者停电，所以在台风来之前就应该先准备好蜡烛和手电筒，也不要忘记要多准备一些干电池。当你在使用蜡烛的时候也要更加小心，尽量让蜡烛保持在视线范围，不要放置在容易燃烧的东西附近，例如木制品或者棉被的旁边，以免发生火灾。如果点燃的蜡烛火焰在冒烟了，一定要先吹熄并且重新修剪烛芯，而且在熄灭蜡烛的时候也要注意，应该防止融化的蜡烛喷出来。还有就是如果家里面有电线短路，也千万不要自己冒险修理，要等到台风过后请专业的工人来评估并且维修电路，预防被电到的意外发生。只要多注意身边的小事物，就可以很平安地度过台风夜。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李佳薇，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草东没有派对。时间来到晚上的7:54，有人把草东没有派对简称为草莓派，呵呵，蛮可爱的一个名字哈。OK， 在脸书上面的美娟晚安哈，然后宽宽晚安，宽宽说目前新北芦洲是无风无雨啊，然后 ZMUK 说出门注意安全，怕我被风吹着跑，应该是不会。他说呢，台南目前是没有下雨，就是开始有风了。然后玉家说台南永康风大，但是没有下雨啊。彰化婉玲也来签到了，彰化目前风有点大，无雨。然后暗迷蒙娟娟说呢，台南的永康目前是有风没雨。再来就是萝卜哈，萝卜也来签到。中部地区的部分，彰化这边他说，凌晨5点的时候有飘几滴雨啊，阿伯还可以穿短裤短袖，没戴安全帽那一种哦。哎，没戴安全帽这不太妙吧？然后他说现在就是风有点大了啊。好啦，转眼之间已经过了一小时了哈，这个一小时大家的所在地区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变化呢？7:58，我们要开始嗨了。准备了。

Linkin Park 这首歌曲 Fate 之后，晚上时间已经来到了7:57了。我们今天节目越夜越精彩，在台风夜的晚上，我们要请好爷，好来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哦。血肉果汁机，呼耶！

七点钟的城市夜节目要暂时先进行到这边。我们今天九点有 Crazy Friday 哦，而且是台风之亏哦 ，Crazy 台风 Friday， 双重 buff 的加持，所以等一下九点钟会更热闹一点。哦吼，下小时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城市夜间部。8:01哈，来关心一下各县市的一些交通的状况哈。首先是台北市哈，这边资讯提供给大家。那么台北市政府今天宣布全面停班停课嘛，所以呢也宣布说呢，周围的这个全面开放有条件停放红线跟黄线哈，同时呢就是路边停车格也暂停收费的作业。就是全市哈，台中市有宽度有达8公尺以上的道路都全面开放。然后疏散门的话只出不进，全台北市河川区域的疏散门有进出管制，车辆只能够开出去但是不能开进去哈。然后再来呢就是堤外的部分会强制脱掉啊，就是从今天下午2点开始啊，在堤外河川区的车辆防救灾单位将会全面启动强制脱掉的作业，所以你如果还没有移车现在估计应该也是先调走了，但这也是为了保障大家的财产安全啊。再来呢 U-Bike 的部分呢， U-Bike 目前台北市的共享运具是全面的停运，全面的停运，另外包含了 WeMo 跟 GoShare 等等的共享机车平台也是全数的停止营运哦。那 U-Bike 各区的实体服务中心会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再看什么时候会来恢复给大家使用。好，这是北部的部分，等一下中部跟南部哈德会在节目上面来穿插给大家知道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培安，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慧语秋红谷，七起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2: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坐满8小时哦。
3: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2: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夜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了，哈德今天耳机一戴谁都不爱，还是在台风夜的晚上呢，为各位来守护一下，值班一下，在空中陪伴大家。晚上的8:09，欢迎再回到城市夜节目，我是 DJ 哈德，哈族人。刚刚有跟大家分享了北部的交通状况嘛，那再来是台中的部分哈。台中呢到明天是停止上班上课的哈，然后呢垃圾收运的时间呢晚上6点之前，现在已经没有了哈，6点之前维持正常的收运。再来 U-Bike 的话，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哈，10点开始就暂停营运了。然后市区公车晚上6点之后会看风雨的状况来调整这个班距，有时候可能班距会拉得比较开一点，拉得比较大一点，总而言之都是看天气的状况啦。再来路边停车格从晚上6点开始是暂停收费的，并且呢也开放符合规定的路段的红黄线顺向停车，也提醒民众呢还是要遵守相关的这些停车规定啦。虽然开放红黄线停车，但你也不能停到很出去嘛，对不对，要注意安全啊。好，然后再来台中的捷运的话，今天晚上6点开始会调整为班距是15分钟一班，好，15分钟一班哦。这是中部地区的部分啊。好啦，刚听完了马念先的这一首歌曲啊，非常非常好听，我就说这张专辑我会一直疯狂的 replay 嘛，就每一首都几乎要播到了，来不及说再见，来自于马念先。 OK， 接下来这个专题叫做千禧年的 R&B， 千禧年的 R&B， 千禧年的 R&B 很重要，说三遍。2000年左右的 R&B 有他们自己独特的况味，它跟890年代的 R&B 都长得不太一样，它好像多了一点电子合成器，然后那个节奏的跳动感变得很活，仿佛你可以看到千禧年的时候一排人坐在网咖的那种场面。那这首歌是做旧的，布鲁席的02年的第一场雨。

其实每一个 DJ 都有一个守备范围，所谓的守备范围就是你也不用特别做功课，你就会很熟的那一个年代啊。那像我不太需要做功课就可以很熟的年代，大概是千禧年吧，千禧年算是我的守备范围。所以呢，在星期五的八点钟安排给大家千禧年的这些好听的 R&B 作品。刚刚听完了布鲁席的02年的那一场雨之后呢，诶，这首歌也跟雨有关哦。萧亚轩在2000年的时候，这张专辑应该是第一张哦，第二张了哈，《红蔷薇》当中的《雨季》。

萧亚轩第二张专辑《打铁趁热》之后推出的啊，那个年代都很流行打铁趁热啊，就是抄死歌手，抄一个算一个这样。S.H.E 也是啊，因为太红的关系哦，赶快打铁趁热，半年发一张哎，不给人家休息的。哎，不过确实很好听哈，确实该打铁趁热。2000年的时候，在 Virgin 维京音乐发行的哈，维京的 logo 好好看呐，黄底红字啊，每次广告完之后，后面都会有一个很浑厚的女生说 Virgin 啊，超帅。那时候算天后宫哈，因为所有的歌手女歌手几乎都是天后等级。8:19日式 R&B 一样是千禧年五花八门浅草桥阿三样当中选出来的化学超男子 Chemistry 梦的碎片哦。

刚刚听到是 BAD 哈 ，BAD 也拿下了第13届的金曲奖最佳重唱组合 ，Don't Say Goodbye 非常好听啊。第二个小时是千禧年 R&B 系列哈，这都是我记忆当中的好声音。8:28，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脸书粉丝团的贴文下方，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听歌盖大楼。文德晚安齁，文德说台

你们还在吗？有人在吗 ？I feel lonely 了。金川晚安哈，金川说彰化没有雨，但是风吹出来都是热的啊，焚风吗？西游西游风。好，那只能跟你说，台中目前就四个字哈，无风无摇，无唔对，就是无风无摇。那明天的停止上班上课情形已经都出来了。除了非常苦命的金门人，金门明天是正常上班上课哈，其他都是停止上班上课啊。对，就是这样，明天就是停止上班上课啊，本来就礼拜六啊。那网络上流传一句话，本岛不欢迎周末才来的台风啊，大家心情很矛盾哈，一方面又希望停班停课，然后一方面又希望风雨不要太大。天使与恶魔的拉扯啊。

Boys to Men 1994年的作品 Unbended Knee 弯曲的膝盖，欸1994年欸齁，以前就是资讯比较不发达，那西洋音乐流行什么大概过个几年才会在华语乐坛发酵啊，所以你看1994年的这种曲风跟2000年的华语 R&B 其实有点 雷同，但是差了五六年的时间了。那现在就没有这个问题齁，现在哪里流行什么，欸我们马上就给它 copy 起来，没有任何的资讯差了，就是以前这种资讯差的红利已经渐渐消失了。所以我一直很希望亚洲音乐可以干掉西方音乐啊，有朝一日的话。晚上8:38啊，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97.1 台南之音。哈德在线上等大家，随时都可以来透过我们脸书或是 IG 的贴文下方留言，来分享一下在地的天气情况哦。那么目前还是维持无风无油啦，对，无风无油。那你那边呢？

千禧年的 R&B 好迷人啊，超级迷人，现在都没有了。2026年好像一直都在缅怀过去的美好，哎，就是一种来回切换的、啊、有时候觉得过去很好，但有时候又觉得现在的新玩意儿很有趣，我们只是需要一点时间消化，没有不接受，但是需要一点时间。

萧亚轩2006年的时候，最熟悉的萧亚轩当中收录的歌曲《下一次恋爱》的原曲，来自于 Sakura 的 One。 那这一首歌就是两位也有合作啦，在 MV 里面也都有互相的出现哦，算是一种跨国的合作，非常非常好听哦，英文叫做 Next Romantic。晚上的8:46了，来关心一下南部地区的交通状况啊。台南这边的话呢，公共自行车 U-Bike 是暂停服务一天哦。然后7月11号，也就是明天，人工开单路外停车场跟路边停车格，还有这些智慧柱的部分是暂停收费的。以及呢，红黄线开放停车措施，就是停班停课期间恢复上班当日的上午7点啊。那台南是10公尺以上的宽度，注意哦，宽度要够啦。宽度很窄的话没办法开放红黄线停车啊，宽度很窄的路你如果红黄线再停下去的话就没路通行，对吧？啊，10公尺以上宽度道路红黄线开放停车，但是没有包含路口、公车站、消防栓、消防通道等等，这些是不能够停的，所以大家要上网查一下详细的一些状况啊齁。然后再来台南市的话，桥梁封闭的话总共有7座，就是永康区的盐水溪的过水便桥，盐水区的下林过水便桥，以及新营区这边的南新过水路桥、铁线一过水路桥、铁线二过水路桥，还有土库过水路桥跟旧铺过水桥，这边都是封闭的情况哦，桥梁是有封闭的情况的。那再来呢，还有一个预警性封闭，就是呢新市区国道8号桥下车行香涵这边哦，是封闭的情况，提供给各位参考了。好，我们继续听歌了，周杰伦的《分裂》歌曲结束之后，我们今天哈德公办嘎一样也是风雨无阻哦。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卢广仲，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哈德公漫改的时间，哇，我今天要介绍的主题非常不 OK 耶，哈，非常的猛汤啊，但是还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毕竟动漫的世界是非常多元的。首先，这部作品是本季的新番，叫做《尼古喵喵》。为什么叫尼古喵喵呢？尼古就是尼古丁的意思哦。哇，这部片真的小朋友不能轻易的去看呢。我跟你说，这部片呢里面有大量的抽烟画面，但我后来才发现哦，这个不是大量的抽烟画面，是每一帧你每一个画面暂停，他都在抽烟。尼古喵喵。然后，反正呢，这个故事就在讲说呢，有一个过度吸烟的一只兽人，就是猫娘哈，猫猫，这个人呐，哈，但他有兽耳跟尾巴，他是猫猫娘猫人哈。那他这个世界里面呢，就是人类跟兽人共存的世界里，有一只整天抽烟、非常懒散、邋里邋遢、脏到不行的兽人尼古喵喵，没有钱也没有生活能力，每天拿到钱就去买烟，然后非常邋遢、烂到不行。整个画面呢，网友说：“天呐，光看这些画面就可以闻到臭味，是本季最臭的这个动画，简直糟糕透顶！”我那激动到捶桌子了。这一部真的是很奇怪的一部作品，但是我又忍不住的会一直看下去。YT 上面看得到，好，尼古喵喵，那他就在讲述说就是自我控制力非常差的一个人，他只是主角用猫娘，因为大家对猫娘的宽容度比较高嘛，这么可爱的一只猫娘，他做了这些恶心巴拉的事情，大家好像比较容易原谅，但是如果把他置换成现在的成人，你就知道，哇，原来成瘾这件事情是有多么可怕的一件事。但是呢，虽然介绍这部动画，但好孩子真的不要学，因为这部片真的太猛汤了，哇！我不晓得要怎么介绍哎，在这种普及的节目上面，来听一下主题曲啊！我只能点到为止，因为这部真的太夸张了。然后它的 OP 致敬了很多经典的电影，比方说《斗争俱乐部》《荒野大镖客》啊，然后《黑色追缉令》啊，《小丑》。每一帧都在致敬一部经典的电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动画。

这部尼古喵喵吼，你看到一半就会想说：天哪，这能播吗？这能播吗？这真的能播吗？但它还是播出来了。但我觉得它好像是用一种比较夸张的方式在反烟呢。它是一个负面的教材。虽然尼古喵喵在里面大狂抽烟、狂抽，但你不会觉得他这样抽是一件舒服的事情，反而会觉得太痛苦了吧，太邋遢了吧。当一个人如果自我控制能力差到这个状态的时候，就会像尼古喵喵一样。Oh my god！ 我还在震惊当中。我今天看到第二集，它不适合配饭的时候看，它真的太重口味了。再多的言语都无法表达我对这部作品的震惊。没想到在这个令和时代，所有政治不正确会被出征的年代，还有这样的作品，我个人是鼓掌叫好。

好，那今天的哈德公漫改的第二部作品齁，要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Anna the End。 那最近的海贼王的两个篇章都是由 Anna the End 来演唱主题曲哦。这一部叫做是 Heroines， 就是在海贼王里面所有的女性角色做的一个短片，一个支线齁，一样由 Anna the End 来演唱。那画风非常不一样，很时尚，走的是女性向，就是女生会觉得这个画风好时尚啊，好好看的那一种作品齁。海贼王 Heroines， 片头曲 Anna the End 这首歌曲 Blue Shining Star， 下个小时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各位来到第三个小时了，我们等一下广告结束之后要进入到今天的 Crazy Friday 了。那台风夜哈德已经这么有诚意出现在线上了哦，等一下我要看到大家通通有都来签到好不好。如果你有在线上，你有在收听，你有听到哈德的声音，有听到我的呼唤，就来签到吧，拜托你了，让我感觉不孤单，我们台风天互相抱团取暖， OK。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3: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4: 儿子啊，隔壁开小吃面店的王老板说，今天店里大客满，想叫家里的看护阿妮去帮忙洗碗、端菜、收拾桌子啦。
5: 妈，绝对不行！外籍移工只能从事劳动部原先核准许可的工作。
4: 只是出于好心帮个忙，顺便让他多赚点外快补贴一下，这样难道也不行吗？
5: 不行，不论是雇主还是亲属，只要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的工作，一经查获，最高会被处以新台币15万元罚款哦。
4: 哎呦，罚这么多，要是真的被罚就惨了，那还是我们自己去帮忙就好。
5: 提醒所有雇主与家人，切勿违法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工作，以免处罚。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7: 好啦，继续来到第三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了，你准备好了吗？放错音乐了啊，落差。

哎，今天歌牌很多哦，我们要赶快先进入状况了。来，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哦。看来在哈德的呼唤之下，大家都出现了。佩瑜、思瑜晚安，思瑜说大甲波红波油平安哦。然后郭美美晚安，以及雅文车上听哈德嗨歌陪伴。逸平说听到哈德呼唤，这不就来了吗？哎，台南的一贯来签到了，感谢阿里哈，安平风大，其余还好。再来诺哥也听到呼唤来签到，还有我们的墨匠啊，金门海坤也来了哈。啊，静静妹也来签到，说目前龙井啊，风点大雨点小，复回台南刚下班，伫咧其他店哈。茉莉彰化现在无风无雨，波风波雨哦。Anna In 来签到咳咳咳，怎么一直卡痰 ？Peter Cole 晚安来签到。然后玉山跟严千亿，哎，下班回家小心，谢谢你的关心。还有飞券晚安，还有安南区雅玲晚安，台北宜轩晚安，哇，大家都出现啦！北屯凉凉的很好听，这是晚文赖千亿展红，然后金川 ，OK， 赶快赶快赶快赶快赶快赶快。赶快赶快赶快

0: wanna be more in touch if you pay me. Self-love is a mommy on the baby. Then I'll meditate on the daily.
1: Hey Lear!啊，好久没有在晚上 Friday night 跟大家一起嗨了。阿翔晚安哈，阿翔台南目前只有点风，没有雨哈，微微啊风吹过来那俩。然后希望大家全部平安，乖乖待在家里，不要乱跑哈，待在家里也是可以嗨的啊。伟勋晚安，还有 Gensen 台东清水目前大风一阵一阵哈，第一次在台风天这样嗨哦耶。欧曼，苗栗市无风无雨哈。娟娟晚安，童话的晚安。今天很多新面孔哦。

Alright， 所有城市夜节目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听歌盖大楼，台风天抱团取暖，互相这个道一声平安啦。台风天还是要嗨一波吧，本来今天想说放星空演唱会，但我觉得不行啊。我原本预设应该是外面是一个摇滚的状态啊，但好像目前情况还好哦。来，我们一起来用嗨歌对抗八位台风。目前 IG 上面的听众朋友，安南区雅玲跟爱分享，还有 Mia Yo Yo Anna In， 没事千万别出门。孙一平，大家晚安 ，Let's go。

台风天听嗨歌，听城市夜间部了。江户川晚安，王小志哈。台中市区风大梅雨啊，台风天还要上班送货，辛苦了哈。所有的物流的业者，然后所有必须在路上跑的，比方说问奖小王司机，大家都辛苦了。然后陈小鱼回报太平是无风无雨，纳尼？唐老板被风吹过来了，还有彰化的阿青来签到，彰化风大梅雨，目前为止中部很多人来签到，那北部跟南部的听众朋友在哪里呢？今天你只要是一个人类，只要你耳朵有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赶快听歌留言互动盖大楼啊！我很难得 一年才喊两次盖大楼，来 key 一下好不好？Alright, keep going. 9:16，很多人台风的时候补了一堆货，也补了一堆酒啊。这首歌曲真的没喝多。

好，今天有早期 Crazy Friday 的感觉哦，早期 Crazy Friday 的感觉，来旧与新知，老朋友新朋友都来好不好？玉琪，对不起，眼馋了。玉琪说呢，哈德一年只盖两次大楼，必须留言签到一下了。没有错啊，你懂我。中部的风雨渐渐变大，哈德下班回家小心呢。惠利晚安，谢谢你来盖大楼。彰化北斗有风无雨，看来目前是风大于雨哈。Richard 蔡晚安 ，Richard 蔡晚安。还有我们的明南支援了，就是为什么走路要靠右边，因为菩萨保佑，希望菩萨都可以保佑大家了。那 IG 的部分阿姆蓉蓉来了，诺哥营造业要来帮盖大楼了。台风夜就是要这样过啦，那等一下摇一摇 嗨完了之后肚子饿了就去煮一下台风面来吃嘛。你知道红色的青鱼罐头跟黄色的青鱼罐头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吗？好，这个是冷知识，我们之后在节目上再跟大家分享。总之他们是一样的，至少现在是一样的。你家是买红色还是黄色的呢？

好，来，既然娟娟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在最快速的期间跟大家解答一下，到底红黄茄子青鱼有什么差别哈？来，古早时候呢，黄色的是青鱼，红色的是煎鱼哈，因为青鱼产量不足的关系，所以红色是煎鱼啊。那在桃园地区这边都是都是卖红色的居多哈，因为大家觉得拜拜啊，讨个好彩头嘛，所以呢都会买红色的。但后来产量稳定之后，就其实全部都青鱼了啦，不管是红色还是黄色都是青鱼的。只是呢，因为桃园地区这边他们已经习惯买红色的罐头了，他们觉得红色的味道比较不一样，所以虽然后来一样都是青鱼，但还是维持这一种同一种东西，但是黄红色分开来发行、分开来贩售、分开来制造的这种模式了。所以早期红色其实是煎鱼哦。好，我们吃台风面也是要顾及一下这个科普教学相长一下。好，来 Valery Wu 茄定的朋友哦，草恶魔星星 Cat 什么意思？黄英桥说台南的家里有风无雨啊。那目前中部跟南部都有人回报了，北部地区就只有那个刚刚是谁？只有谁回报？北投那一位是 Emily 吗？好像是 Emily 哈，只有 Emily 回报，北部还没有人回报啊。

造牧师的地方。好 ，Vanessa 来签到了，谢谢你哈、哦。还有飞天老女警来签到，好可爱的一个称号哈、哦。博宏晚安啊、哦，博宏晚安。

好，谢谢千亿开挖土机来帮我们盖楼，还有怡梅，他说台南的东区天气依旧是非常好，好、啊，甚至是有一点万里无云的感觉哈、啊，你可以看到云在飘。啊，接下来是我哥是要送给 DJ Iris 的，我刚刚赖他，问他说他还好吗？因为他现在人在上海啊。然后我刚刚听同事说他好像就是回不来，班机取消了啊，台风天的关系，所以他可能要转机哦、啊。但我刚刚赖他，他没有回耶，那是因为他在上海啊，赖可以用赖吗？要翻墙吧。希望他平安，这首歌要送给 DJ Iris， 我的交安的好搭档啊，罗白居夜游上海，他现在应该在上海夜游当中啊。

谢谢 Mia Lin 来盖大楼，还有 Jimmy 来盖大楼。晚上来到时间9:28，现在进入到的是我们城市夜间部的招牌礼拜五单元 Crazy Friday。

0: 七彩霓虹灯。
1: OK， 晚上9:34，感谢大家今天收听 Crazy Friday 哈，希望这些嗨歌有帮助大家在台风天的心情稍微轻松一下。子君晚安，然后咪安令晚安，也谢谢今天来帮盖大楼的大家。哈，五嗨吧，五嗨哈！今天的最后一首 Crazy Friday 的最后一首歌是《转吧七彩霓虹灯》，我们就看这个静静的看着八威在那边转来转去哈。那希望都不要造成灾情，也希望大家 Crazy Friday 今天大家有嗨的开心，有吗？应该有吧。台风还没有嗨，我们自己先嗨啊，对不对？9:34，转吧七彩霓虹灯。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Echo， 今天要教大家一段简单的 B-box。剥蝎子壳，剥剥蝎子壳，剥蝎子壳，剥剥蝎子壳，吃吃。嘿嘿，跟着一起念，你一定会学会，跟我一样厉害哦。B-box，B-box， 嘟嘟嘟嘟嘟，这里是城市广播王。
1: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来自于白敬亭的 Keep Real。白敬亭之前已经跟相信音乐有多次的官方合作了哈，比方说呢，在南红里面演唱的隐形人之外，还有在去年担任了五月天回到那一天天津演唱会的嘉宾。那这次呢，也由相信音乐来出品这首歌曲，叫做 Keep It Real。刚刚听到了这首歌哦，好好听啊！很多的网友都说，哎，相信音乐这一次呢是合作对人了，签对人了哈。那这是跟 Melo 莫龙跟邓典果一起合作的 Keep It Real。我听着听着觉得这首歌很像某一首歌的旋律哦，不是旋律，这个节拍都很相似。哎，他如果换成台语歌，就是真卡来嘛，简直一毛一样。来听一下这首歌。

接下来这首也是一个跨界合作，来自于 YOASOBI 跟斗阵特工。好，斗阵特工大家应该都有玩过，是一个射击游戏啊。那最近的斗阵特工有出了一个最新短篇小说《确认之事》啊。那 YOASOBI 就是为了这一次的短篇小说特别写了这首歌，尤其呢帮小说写主题曲是 YOASOBI 的这个招牌哈，这是他们最擅长的事情啊。Ayase 特别会写这一种以小说的剧情，然后再把它融入到歌曲里面啊。来听一下这首歌曲《Orion》。

0: 城市小温馨。
1: 台风天停电了要注意些什么呢？台风季节常常有很多意外会发生，可能会因为强风大雨造成电线短路或者停电，所以在台风来之前就应该先准备好蜡烛和手电筒，也不要忘记要多准备一些干电池。当你在使用蜡烛的时候也要更加小心，尽量让蜡烛保持在视线范围，不要放置在容易燃烧的东西附近，例如木制品或者棉被的旁边，以免发生火灾。如果点燃的蜡烛火焰在冒烟了，一定要先吹熄并且重新修剪烛芯，而且在熄灭蜡烛的时候也要注意，应该防止融化的蜡烛喷出来。还有就是如果家里面有电线短路，也千万不要自己冒险修理，要等到台风过后请专业的工人来评估并且维修电路，预防被电到的意外发生。只要多注意身边的小事物，就可以很平安地度过台风夜。
2: 大家好，我是张学友，祝福大家更珍惜一直在你身边的家人朋友。

听到是来自于方大同的妹妹。那接下来这位台湾的音乐人被说很有方大同的影子，虽然他长得有点像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对，因为可能发型也一样吧，他是 The Cream。

说好啦，今天的晨星夜节目就暂时进行到这边了。这一周过得真是惊涛骇浪哦，我们都在巴威的这个威胁之下，好不容易熬到了今天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巴威台风呢会朝西北方向继续的前进，那预计明天会进入到北部的海面呢、在明天的午夜之后啦，会在浙江跟福建的交界处来登陆啊。那巴威台风呢也是维持着这个大型中度台风的规模，预计从这个礼拜不是明天啊，对不起，我一直讲错，礼拜天哈、就是明天午夜，也就是礼拜天的凌晨啊，礼拜天随着台风中心移入到北部海面，受到台湾地形的摩擦破坏，强度就会持续的减弱啊。那一直到这边估计是礼拜天白天才会脱离台风的一个暴风圈影响。那也希望大家呢没事就待在家里，不要出门，然后 stay close, stay safe, 保持自己的安全，然后任何事情小心为上，安全为主啊。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天佑台湾，也希望不要传出什么灾情。祝大家周末愉快了，我是 DJ 哈德，下礼拜一再见咯，大家晚安，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
3: 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那天气越来越热，天气越来越热，我觉得像热来说了，像静莹本身呢是不怕热也不怕冷，所以我是非常适合在全世界各地游走移动的人。可是呢，我现在发现啊，热你虽然不怕，可是紫外线你得怕呀。知道为什么吗？像我就有一位听众朋友来拨电话来跟我聊一件事情，他说希望我们能够介绍一种东西。什么东西呢？就是他跟我提到说，他因为他前一阵子去那个国中的那个同学会。我说哇塞，国中，因为这些听众朋友跟我差不多年纪，五十过气齁。那你知道50岁以后要去参加国中同学会，我觉得这真的不简单。我真的不简单，因为我现在能够联络到也只有大学，大学的以后的那个联络到的同学。那他在参加同学会的时候，他说他去啊，其实一开始他还蛮自傲的，因为他有长期在做保养，像他常常会听我们的节目就知道他是一个很重视保养的听众。那这位姐姐呢，我叫她姐姐，其实她比我小几个月啦，姐姐是尊称，小姐姐。他说他去的时候一开始是蛮骄傲的，可是一直到他有一位同学是他们的班带，他班带一进来之后呢，他突然觉得他被打败了。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他一开始进去了，因为他整体来说呢，他比他的同学看起来大概都年轻个5岁。我说那很好耶。他说对，因为很多同学他可能环境的关系啦，有些人呢是务农的，那有些人呢可能长期比较没有重视保养的，在家里就是家庭主妇，也没有太重视保养的，所以呢细纹啊、斑点啊，生过小孩有斑点也很正常嘛，细纹、斑点啊、蜡黄啊，多多少少都有，纵使是化了妆有一些瑕疵还是遮掩不住嘛。那像我们这位姐姐，她就是她的皮肤是光滑细致，是亮的，因为长期保养这是有一定有差别嘛。大概就年轻个5岁，所以她也特别开心。可是呢她那个斑带一进来，她觉得好像那个 spotlight 都打在她身上。我说为什么？她说她好白哦。我说白那应该是不常晒太阳吧。她说就是这一点，她说错了，我自卑了。我说为什么？她说她跟我一样都是属于那种爱运动的，你知道吗？爱运动的就表示什么？我们常在户外跑。静莹比较倾向不喜欢待在那个健身房。我觉得健身房在里面运动很无聊，所以我爬山我也要去外面爬，跑步我也要去外面跑步。所以你做好防晒，好去跑步这样子。他说他那位班带也是跟我一样的人，是喜欢户外运动，还在骑自行车哦。居然他比我们这个听众朋友还要来得白。我说诶，你也有运动？他说对，就是我也有运动，我很注重防晒，我也都有在用美白的商品，美白的那个化妆品还买很贵的。可是呢对方的白啊比他还要白个两阶还不止。我说那他是很注重保养吗？他说对，他常常就是他注重保养，是他要常常去打雷射。好，他甚至呢常常要吃一些很浓的维他命 C 的一些产品，就是让他吃也吃啦，防晒也防晒啦，还要打雷射啦。我说那你又过敏不能打雷射？他说对啊，重点就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这个姐姐她是那种皮肤比较薄的，所以她没有办法打雷射，打雷射会过敏。所以她就是说我追不上她，我追不上她怎么办？我也想要跟她一样白。 我就说齁，那我只能帮你想办法齁，找一些可以让我们皮肤变白又可以怎么样维持运动的习惯不变。这真的是很困难你知道吗？你也知道现在的紫外线随时都有那种紫报数据出来，尤其是如果夏天真的到的时候，正中午的时候，你试试看，你眼睛都快睁不开了。而且你知道我们身体黑，我们人体黑啊，有时候不是单纯只有擦防晒，因为你有擦到的地方有，没擦到地方一样会黑啊。而且呢，我们的皮肤会长斑，哦，会变黑，你透过眼睛看到光线都会发生，欸，那怎么办？今天我把这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哦，交给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那这位特别来宾呢，哦，今天真的是特别拨空过来，你看我讲了好几个特别，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他带来的这个讯息呢，也是非常特别的。听说哦，他今天带来这个讯息呢，这个名称呢，这个专有名词呢，居然只有他们公司能够叫，能够讲，而且呢，他真正可以发挥。今天我交给他的不可能任务，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商品？到底我们今天的贵宾是谁？我们待会节目回来好好邀请一下。那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拨打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待会回来。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今天哦，要把这个不可能的任务，什么不可能的任务，就是我希望能够出去外面，好、哦、一样的运动，好、哦、要不怕太阳。那不怕太阳不打紧，我还要维持皮肤持续白皙，然后不乱长斑，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哦，要交给我们今天的。我们的特别来宾，台湾庄庭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陈顾问。陈顾问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我们陈顾问呢是千里迢迢从国外跑回来，那为了就是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好讯息，因为这个是真真正正的去到国外谈回来的一个特别的成分。过去我们只知道美白，什么维他命 C 来美白，然后再不然吃什么蔓越莓，吃什么西印度樱桃，其实终归一句话，这些东西加一加其实就是什么，就是维他命 C。 可是听说这一个齁，不单纯是维他命 C， 是一种特别的东西，是白色的番茄啊。
2: 没错，是白色的番茄。
1: 欸，番茄不是红色的吗？
2: 对，我们知道有红色番茄，也有黄色的番茄。
1: 对，
2: 但其实也有很稀少、很稀少的产量，它是白色的番茄。
1: 这个白色番茄，我真的没看过，不知道听众朋友看过没？它是来自于哪里啊？
2: 它是来自于欧洲地区，比较气温大概在20到25度的环境。
1: 是，
2: 对，然后它是经过人工培育的品种。
1: 那为什么要特别培育这个白色番茄出来？是要单纯吃吗？还是做药用的？
2: 其实我们知道红色的番茄跟黄色的番茄，它里面就是有富含很多维生素 C 以外，还有一个胡萝卜素。对，那其实那胡萝卜素是黄色的，我们也知道嘛。那其实我们人照了很多紫外线之后，我们会有黑色素沉淀。
1: 嗯。
2: 那我们除了变黑以外，我们身体会变得蜡黄。
1: 哦，对
2: 对，所以我们吃了过多的胡萝卜素之后，我们的身体的皮肤会开始慢慢的蜡黄。
1: 哦，所以那个也不能吃太多。
2: 对，
1: 那白色番茄呢？
2: 白色番茄它是经过人工培育，把茄红素跟贝塔胡萝卜素降到很低很低的含量，
1: 是，
2: 所以它的外观看起来像是白色的。
1: 哦，
2: 对，是这个原因，就跟我们人的皮肤一样，我们吃了很多的茄红素，很多的贝塔胡萝卜素之后呢，
1: 是，
2: 我们的身体就会开始，我们的皮肤会开始跟别人不太一样，就开始黄黄的，
1: 就黄黄的，对对对。那这个白色番茄，他们把这个胡萝卜素，好，再把它降低之后变成白色的嘛，到底要发挥它什么作用？
2: 其实它里面有含量非常高、很稀有、很稀有的茄红素，它是八青茄红素跟六青茄红素。那它这两个成分呢，它是非常有效的去针对UVA 跟 UVB 这两个紫外线的光。
1: 哦，
2: 因为这两个紫外线的光，它照到我们皮肤上之后，我们皮肤会开始有的会变红，会晒伤。那有一些会开始长黑斑，会造成我们的黑色素沉淀。
1: 是，
2: 那也会有人会长雀斑。
1: 是，
2: 那也有人会开始皮肤变黑。
1: 哦，而且我听说 UVA 啊，它会破坏胶原层，然后胶原的弹力层跟那个就是弹力纤维，如果断裂的话，你的纹路就产生了，
2: 对，就会开始长皱纹。
1: 所以你说这个白色番茄，它的六青跟八青的茄红素是针对 UVA、UVB 来处理。那你说 UVC 的话 ，UVC 没臭氧层帮我们挡掉了，
2: 没错没错。
1: 那我之前我有在市场上听过人家说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冰晶番茄，
2: 没错，
1: 是这个，就是这个白色番茄吗？
2: 没错，就是它。
1: 哦，但是我发现你给我的名字不太一样，是怎么回事？
2: 名字不太一样，因为它看起来
1: 晶透番茄，
2: 对，
1: 不是冰晶，为什么？
2: 因为晶透番茄这个只有我们公司能够去宣称它是晶透番茄，因为我们跟这个原厂，好，这个原厂是在以色列。那这个原厂很特别，它经过10年的研究，研究出这个冰晶番茄之后，我们跟这个原厂去谈了，那也 用在我们这个精透番茄的产品上面，有加到足量，
1: 嗯，
2: 就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吃到足量有效果，
1: 是，
2: 然后是真的哦，我吃了我可以看见我的肌肤真的是变精透的，嗯，跟白番茄一样
1: 哦，
2: 对。
1: 所以我可不可以把它理解，就是说市场上可能有一些精透那个冰晶番茄出来，那这些冰晶番茄呢，它可能从哪里拿的，因为欧洲本来就有产这样的东西，有培育出来，它可能去欧洲自己进，然后呢自己去萃取，可是呢它没有办法确认它是足量里面的六氢跟八氢茄红素，
2: 对，
1: 那说真的啦，有时候如果是吃心安的，这个钱你也是白花。那以色列这个厂商呢，他是把这样子的一个白色冰晶番茄呢拿来做纯化，所以呢确保你吃到的这一个真正能够让我们变白变美变光滑的这一个纯量茄红素，我们可以吃到足，
2: 没错，
1: 所以才能够叫做精透番茄，
2: 没错。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到底它能够发挥什么样的效果呢？
2: 就像我们有顾客有给我们一些反馈，
1: 嗯，
2: 像是设计师，
1: 嗯，
2: 对，因为设计师的作息是日夜颠倒的，
1: 哦，对，
2: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我们每天都会有黑色素沉淀啊，
1: 嗯，
2: 自由基生成的状况，
1: 嗯，
2: 那因为他设计师他日夜颠倒，所以造成他晚上我们应该要休息，让我们的细胞重新再生的状况，
1: 嗯，
2: 他缺少了这一个细胞再生的过
1: 程，这些能力，
2: 对，导致说他的肌肤很容易会开始逐渐的老化的比一般人的速度还要快，
1: 哦，因为他日夜颠倒，
2: 对，嗯，所以他在使用我们的这支产品之后呢，有发现说经过2到3周每天都服用1到2包、
1: 嗯，
2: 就有发现诶，怎么我觉得我的皮肤变得嫩嫩的，变得白白的，
1: 是，
2: 对，而且开始有不一样的呈现，然后他就觉得嗯，我更有自信了，
1: 哦，所以其实我刚刚听到一个重点，他日夜颠倒照理说他是晒不到太阳的，
2: 没错，
1: 啊，他晒不到太阳为什么也黑了，都跟因为压力的关系，
2: 对，没错，
1: 哦，压力指数可能会造成我们的皮肤有一些反弹，哦，反弹问题，没关系，我们待会好好来研究一下，因为我刚听到这个重点我也很有兴趣，到底我有兴趣，我觉得，哦，已经开始吸引到我的原因在哪里，我们待会回来好好请教一下陈顾问，哦，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刚刚我们有听到，就是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啊，真的被解决了。只是呢，我刚跟顾问就在聊，我就很好奇，当初我们说番茄就黄番茄、红番茄就这样子，为什么会有一个起心动念要去做培育这个白番茄出来？因为以前我们就说意大利人说什么一天一番茄，然后医生远离我，就是说番茄是对身体好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了，为什么会有人起心动念非得要去把它当中的这一些橘橘红红的东西给去除掉，弄一个白番茄出来？为什么？我们顾问为什么？
2: 因为我们白种人啊，他们很需要红润啊，变比较黄的一些色素，所以他们透过吃到红番茄、黄番茄，他们可以让他们的脸啊成色比较红润，
1: 嗯，那比较健康，
2: 对，看起来比较不会那么死白，
1: 嗯，
2: 那他们也想到说，东方人都是黄种人呢，
1: 嗯，
2: 那怎么样可以让黄种人也变白呢？因为他们一定很希望变白嘛。
1: 所以这个是当初是为了我们黄种人来培育的。
2: 我觉得应该是让全世界的人去使用每一个产品的时候，每一个食物的时候，都可以
1: 得到他想要
2: 的，
1: 得到他想要的。所以这个等于是间接造福了我们黄种人。
2: 没错没错，所以他们就耗尽了很多时间去研究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变白，所以他把番茄里面很重要的两大成分，就是我们茄红素跟贝塔胡萝卜素的含量降到非常的低。
1: 他为什么非得要选番茄呢？
2: 因为番茄里面它是有非常高的抗氧化能力，能够让我们身体里面很多累积的自由基不要那么快的生成。
1: 是，
2: 那我们有那么高的高抗氧化能力，就有点像是维生素 C 一样，我们吃了很多维生素 C， 我们的皮肤很快速的在身体里面吸收之后利用，就会变白。
1: 是，
2: 对。
1: 所以你刚刚说那个他把那个会变黄的、会变红的那个茄红素、这个胡萝卜素把它降最低。
2: 对。
1: 最主要是要里面的那一个里面留那个什么什么六青
2: 茄红素跟
1: 八青茄
2: 红
1: 素出来。所以白番茄是这样子出来的。
2: 对，没错。
1: 那怎么会我刚刚看到你们的那个介绍，怎么会又跑到以色列去？它不是欧洲的白番茄吗？
2: 因为当初在培育这一些白番茄之后，有很多人发现说，我已经有六青跟八青茄红素了，我赶快让全世界的人都拿去用，所以他们赶快透过自己的萃取技术啊，去用纯化的方式去让它赶快变成粉末，然后到全世界去利用，
1: 就急着做给大家吃了。
2: 对，后来就很多消费者其实吃的都会有感受嘛，就有发现说，怎么好像都没什么感觉这样子，
1: 就效果没有明显。
2: 对，所以欧洲国家他们有一块就是有很有钱的专家跟科学家聚集在那个地方，就耗尽了10年的研究，很专注在白番茄，就是我们所说的冰晶番茄，我们一直花了10年的研究，一直研究出来，因为这个六青跟八青茄红素它很容易被破坏掉，所以这些企业家他们以前在做纯化去做萃取的技术很容易会破坏这些有效成分的结构，导致说这些粉末被做出来之后，它其实里面的六青茄红素跟八青茄红素早就被破坏掉了。
1: 你刚刚说科学家很多跟有钱人很多，那不就在讲以色列？
2: 没错，就是以色列的这些科学家跟企业家，因为他们是一个很有钱的国家，然后有很多专家在那边做研究，
1: 是，
2: 所以他们耗尽了10年的研究去很专注的研究，发现其实这两个成分是需要透过一个专利的冷冻干燥技术去萃取出来，才能够保留它完整的六青茄红素跟八青茄红素。
1: 所以如果说你们可能之前有在外面听到一些什么冰晶番茄，也是来自于欧洲白番茄，有可能就是吃到那种未经过纯化，它可能从萃取是可以从白番茄萃取，可是呢因为它在萃取过程里面它会破坏了它的六青八青的茄红素，那没有纯化足够的量，那吃到我们身体里面当然就没有办法发挥它的 全然效果。那也就是这个以色列的科学家跟他们的这个有钱人看不下去，就好不容易给你培育了漂亮的白番茄出来，里面那个满满的那个六亲八亲的茄红素在那边等着你萃取它，可是你却没有把它好好的把它纯化出来，所以他们看不下去。那以色列的这个药厂嘛，他这个药厂他就想尽办法再去重新把它纯化掉。据说他们是花了十年的时间，
2: 对，
1: 十年诶、欸、不容易，光纯化一个茄红素六亲八亲要十年啊。
2: 对，因为这个茄红素它含量非常非常非常低，然后它的结构非常容易被破坏。
1: 是。
2: 所以一下他们不专业的人啊、不专业的一些制造厂啊、他们透过自己的纯化技术之后，这些东西就通通被撒光光了。
1: 哦，等于是他可能花了很多钱去买了白番茄回来自己去萃取，
2: 对，
1: 结果萃取出来呢，里面也没有有效的成分在里面，可能微量吧，一点点吧。也就是说，你现在外面可能吃到很多白番茄萃取的冰晶番茄，你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应该也就是在这里嘛。那以色列这个厂商啊，照顾问讲，他们花了十年时间，只钻研一个纯化技术，要钻研十年，这个钱不知道花多少。当然，我觉得哈、哦，有钱人跟那个这个应该说研究人员哦，他们有这种研究精神哦，我们是非常看好的，因为这样我们才有福音嘛，对不对？
2: 没错。
1: 好、哦，那他萃取出来之后，再经过纯化，把六氢跟八氢的茄红素完完整整的，据说是放了足量，是不是？他有要求，是不是？
2: 对，因为在透过他们的人体临床试验啊、就是六氢跟八氢茄红素每天啊每一个人要吃到5毫克，就是这个成分哦，不是说这个原料哦，
1: 是，
2: 对，这个成分要每天吃到5毫克，针对我们人体啊肌肤啊美白啊淡斑这一块上面才会有效果。
1: 要吃到5毫克啦，你就随便吃怎么行啦，那钱都白花了，原来是这样哦。哦，所以说哦，我觉得有研究精神的人在前面引导我们哦，真的是好的。不然的话，我们傻傻的一看到哦，欧洲白番茄新东西呢。哎，有冰晶番茄新东西呢，那我们来试试看。当然很多数据是这样，很多数据当初他们在研究这个白番茄的时候，他把很多数据做出来，是动物实验。好，是可能是有些是推论，可是真正要我们吃下去才能够明显的去确认啊、哦、这个效果是否存在。那过去你可能也有使用过，但是经过今天我们陈顾问的详细说明之后，我们才知道

0: 快乐的话，
1: 我们一起分享；
0: 难过的时候，
1: 我给你哭啦；
0: 悲伤的时阵，
1: 我放歌给你听啦。
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马子的。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3: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4: 好，回到我们现场哦，刚刚又聊了好多，你知道讲到那种哦，可以让女生变白，好，然后那个变皮肤变细。不用化妆也漂亮这件事情，我觉得怎么谈都谈不完。那顾问，我想请教一下，像我们这个金豆番茄大概出来大概多久了？
5: 出来大概一到两年了。
4: 一到两年了，那有没有人就是他用了之后他真的是超级喜爱跟你回馈的？
5: 有，像我，因为我们公司常常会有许多一些业务啊，跑来我们公司。那他有看我们的产品，然后听了我们的产品介绍之后呢，

0: 然后他就试用了大概2到3周，因为他会用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皮肤啊，因为常常外勤的关系啊，常常他也有在使用一些保养品啊、保健食品，但他有用过其他别的厂牌的冰晶番茄，那他试用了大概6个月之后，他一直觉得他皮肤蜡黄没有改善，所以呢，他就用了我们的晶透番茄，然后就有发现，2到3周就觉得我的皮肤啊、脸上的斑啊、我的蜡黄啊都退了，我觉得我的皮肤亮亮的感觉已经回到了学生时期、大学时期的样子对，所以呢，他就回去也跟他的女儿说，因为他女儿。你也知道现在的女孩子啊都是很爱美的都会跑去做一些医美的雷射
1: 对
0: 那因为她女儿就是两个脸颊都有一些淡斑就是一些雀斑这样她也很困扰那因为她有去做一些雷射那雷射我们刚刚有聊到嘛它是一个侵入性的治疗
1: 对
0: 那它可能会造成一些红斑一些过敏反应的发生那所以她女儿就一样跟她的妈妈一起使用我们的晶透番茄那大约使用了3个礼拜到4个礼拜的时候，就有发现他脸上的小雀斑有开始慢慢变淡了对，然后一直到用了3个月之后，那他其实不用再回去打雷射了对，就是他脸亮亮的
1: 那这样不错
0: 对，
1: 而且像刚刚你提到那个后背啊，后背那个黑，那是怎么回事？
0: 后背黑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些黑色素沉淀我们不说黑色素沉淀因为其实我们皮肤我们就算有照光没照光我们没照光因为我们有穿一些衣服上面其实都会有很多颜料那颜料它其实碰到我们皮肤久而久之其实都会有一些色素沉淀的状况导致我们的背会有一块黑黑的对淡淡的对那以前很多人说我今天受伤了我抓伤了那我一直抓它会有一个疤就跟我疤久了会变黑是一样的
1: 我知道那种就是你抓一抓之后呢好像那个抓痕会有那种色素沉淀我有朋友这样子对
0: 那他们有这些疤有这些黑色素的沉淀之后他们用了我们的晶透番茄大约使用3个月的时候就有发现我的疤我的背上的斑感觉变淡了对一直到吃到6个月的时候就有发现说他的皮肤整个是白白亮亮的
1: 那这样子我觉得是福音的因为我像这个状况我有一些朋友他是夏天不敢穿露背装的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是会喜欢穿漂亮衣服嘛对不对那他们穿那个露背装他们后背啊就会一大片都黑黑的所以刚那个顾问一讲到的时候我就说那个后背黑黑的那个就是他虽然没晒到太阳因为他黑黑的他根本不敢去晒太阳啊然后没有晒到太阳然后还是一样色素沉淀就吃了这个晶透番茄之后它是从内而外慢慢去帮你的这些黑色素给代谢掉
0: 对
1: 那我就赶快可以跟我那些朋友分享好那我想请教一下顾问如果说今天啦你这个晶透番茄这晶透番茄它的全名是
0: 我们就叫晶透番茄我们是有经过以色列原厂的独家授权
1: 是
0: 对所以只有我们可以叫晶透番茄
1: 就是我们的这个盒身上这个盒身上它就是写晶透番茄那一盒像这样一盒它是几包
0: 一盒二十包
1: 一天要吃几包
0: 一天可以吃1到2包但是我们一包就有足量了
1: 一天只要1到2包就可以了。
0: 对，没错。
1: 所以如果你现在齁就是那个斑斑点点肤色不均的话你可以前面先吃2包那 后面纯保养维持你的漂亮肤色的话只要1包。那顾问像我们目前在网络上有贩售吗
0: 有我们在官网啊像某某东森都有在平台上面贩售。
1: 那一盒是多少
0: 我们官网一盒售价是1580。
1: 那今天你有没有给我们一个漂亮的组合
0: 我们一般都是一盒1580两盒就是3160嘛那因为今天主持人的邀请我们来到这个电台上面做分享我觉得我们两盒我们就去掉那个尾数就3000块
1: 2盒3000
0: 对
1: 比网络上便宜160块
0: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但是
1: 还有什么
0: 我们再送大家一盒体验
1: 3盒3000 三盒三千块，一
0: 盒
1: 一
0: 千，
1: 我下次我一好三盒三千，
0: 对，
1: 三盒三千，一盒体验的意思，哎，顾问你知道体验的意思吗？体验的意思就是让他们吃吃看嘞，
0: 没错。
1: 那如果说他们不满意，退回来，
0: 无效退费。
1: 真的
0: 真的
1: 三盒三千
0: 一定
1: 有、哦、有一盒体验、哦、我们单盒有二十包，单盒二十包，一天只要一到两包，想不想感受一下、哦、感受一下。我们今天订购专线先报给大家 0800-550-123 0800-550-123。 好，那再继续 请教一下顾问，因为上次那个老板娘说你们量很少量很少，我不知道你今天是准备几位给我。
0: 我们限购30位，
1: 三十位，限购三十位哦。我觉得已经不错了。上次你们老板娘还跟我说二十位，三十位，甚至他回去有稍微算了一下哦，愿意再多给我们。因为我那一天我就有跟老板娘说，我说我们这边常常前面大家听听哦，就已经去掉一半，那后一段节目就没有了。所以他今天真的是大发慈悲，给我们三十位，赶快把握我们今天的机会哦。今天这一个金透番茄哦，以色列授权的金透番茄。里面是放足量的六青八青茄红素，听起来虽然很学名，但是我相信听众朋友对于冰晶番茄了解，然后知道这个东西，再到你今天有机会吃到以色列专业授权的足量金透番茄，你一定想试试看。因为过去美白的东西你一定用很多，擦的也好，吃的也好，甚至呢你还不惜重资去花钱打雷射。你知道花钱打雷射它是有风险，有些人会过敏，有些人会反黑。那如果说你是爱运动的，你就更担心有时候是怎么样，你越打越重越没效，因为你不断的在运动嘛。而且呢美白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在脸部、哦、我们还有全身性的美白。你想穿短裙，你的膝盖黑黑的，你想穿泳装，你的属膝部黑黑的，你想穿背心，你的背跟你的那个腋下黑黑的，怎么样穿都不漂亮，怎么样你都不敢穿。今天你来试试看，由内而外的白，真正从我们身体里面慢慢去改善，只有透过吃你才做得到。而且呢，今天研究数据已经告诉你，金透番茄它只是针对什么六青跟八青的茄红素，针对 UVAUVB 你是抵抗你的黑色素、哦、不要让它持续产生，不要让它长出斑、哦、甚至呢不要让它变黄。可是呢 UVA 这件事情呢， UVA 这件事情就可能去破坏到你的真皮层，让你的那个纹路产生。今天金透番茄针对 UVA 它也能除你。最重要今天这一个体验的数量非常少，只给30位。30位听众朋友把握机会，今天以色列授权足量的金透番茄萃取、哦、就是我们的今天给大家三盒3000元，三盒3000元，原价一盒是1580，网络上说最便宜，网络上都有贩售价格，大家可以说先定下来去查个价。今天来现场、哦、陈顾问给我们三盒3000元，当中有一盒体验，先感受看看，你要感受满意你才留下来，就怕你今天没有买到、哦、过去你可能跟美白这件事情抗争了太久，你跟斑点抗争了太久，生完了小孩两颊的那一个就是产斑，甚至是那个比较劳累的干斑，你这辈子都跟他抗衡过。那今天不妨试试看真正能够解决你的问题的金透番茄，还有为家庭付出一辈子的妈妈，不要再被叫黄脸婆的，你的蜡黄今天是可以处理的，就怕你今天买不到。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金透番茄三盒3000元，赶快打电话哦。

0: 今天我们来自于以色列的金透番茄，好厉害的技术，专利的技术，把我们的欧洲白番茄充分纯化了，保留了足量的茄红素，六青跟八青的茄红素，让我们持续保持皮肤的白皙粉嫩，全身性的照顾。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三盒3000元，原本单盒要1580，两盒3160，今天尾数去掉，只给大家3000元，再加送一盒体验，三盒3000元，把握时间，把握机会。今天的组数非常少，因为欧洲白番茄的产量很少。那今天呢，要在经由以色列厂商的纯化技术，再制造成金透番茄，拿到您手上，这个数量更少。所以呢，赶快把握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
1: 你需要求职最给力的队友，1111陪你一起冲。启辰有限公司、神炉企业、九亿生物科技、世华工程行，上万间幸福企业工作，快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用1111即时通聊出好工作，永利电子游戏产业、台湾富士精密、新港商艺文化馆、福茂庭园护理之家，三万个热门工作，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3: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哦，不知道你抢到了没有。哦，其实刚刚一开始就有人说他之前就吃过那个冰晶番茄，就我们听众朋友，他所以他想说，哎呦，经过你们这样讲我才知道我没有吃到纯化技术的，我今年要再来挑战看看啊。所以听众朋友，过去你可能挑战过其他的，那你没有感受到，你知道差距在哪里了吧？差别就是在于有没有这个纯化技术。而且刚刚我们陈顾问跟我讲，跟我说他一直在跟我 HQ 陈顾问是怎么回事？
4: 因为其实欧洲白番茄它产能非常低啦，其实我们做成产品之后，我们的数量非常有限，但是因为我们老板娘跟你们老板就是一直沟通了很久，想说想为这次夏季现在再给大家一些福音啊，这样子，所以我今天才特地又过来这边啊，希望就是这限量的30组，就是主持人要好好的帮我控制一下，不然我们很快就扫空了。
0: 其实不能超量嘛，可是现在只剩下1/3呢。
4: 对，因为我们很常会有客人啊，因为常常有在使用我们这个金透番茄，那他因为常常有在做一些淡斑的医美手术，
0: 对，
4: 那大概一年的可能3个月就要做一次了，所以他一直做到后面就会觉得，吃我们产品之后好像已经隔了一年都没有再回去做医美手术了，
0: 是，
4: 对，所以
0: 就不用再打雷射，
4: 对，所以他每次打来都是那种1-2箱这样订走的，我们量其实非常非常的少。
0: 而且我听你们老板娘讲，他说很特别是透过用过你们这种纯化的这种欧洲白番茄啊，他说很多人的反应是就是维持着你最白的肤色。当然你会说，诶，那我有没有可能跟林志玲一样白，跟谁一样白？没有，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面对现实一点，你本来的肤色最白在哪里，
4: 对，
0: 它就让你维持在那一个白皙的肤色，我觉得这样已经很棒了。
4: 没错，
0: 对，尤其是像我个人认为其实肤色不均才是问题。
4: 没错，
0: 你一下子额头黑黑的，一下子下巴黑黑的，两颊黑黑的，然后呢其他地方白，这样一块一块的反而是难看。
4: 对，没错，
0: 对不对？所以我认为是这样子，让我们的肤色均匀，而且这个均匀不是在脸上而已。好，我们很多的那个人体数据，还包含那个刚刚陈顾问我们就是在线下在聊的时候，他说有太多人的回馈是什么，是肤色的均匀度。他这种均匀度均匀到什么，所以会那种早上起来啊，你会觉得你的皮肤是像番茄表面那种亮度。很多很多爸爸妈妈可能你们不知道白番茄长什么样子，可是你把它想象一下，我们那种橘色的番茄好变成白色就是那个样子。因为静怡有看到那个白番茄，它的表面是光滑绷紧的那种感觉， 好，那种感觉你想想看，那种绷紧白皙透亮的感觉到你的脸上，你觉得好不好？好，你不用求说我的脸要跟纸一样白啊，那不需要，还是要有点血色比较漂亮。可是起码我们不要黄嘛，不要斑斑点点嘛，尤其是现在的阳光这么强烈，眼睛对于紫外线的那个什么，紫外线对于眼睛的伤害也是很强烈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可以透过这种萃取纯化的白番茄，好好的改善好对于光线的伤害，好最主要去黄这件事情。东方人齁、哦、这辈子都在抗争，说我不当黄脸婆，今天你可以不当了，那你要不要试试看，对不对？那刚刚顾问有讲，就是今天的数量没有办法多，所以一盒增加都不行吗？顾问，一盒都没有，
4: 没办法。
0: 听说现在网络已经断货了。
4: 对，网络已经断货，所有平台我们都已经先写售罄了。对，
0: 那下一批货什么时候到知道吗？
4: 我们没有办法确认，因为欧洲白番茄的产量真的非常非常的低，
0: 而且它还要经过以色列的药厂纯化，
4: 对，
0: 才有办法做成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番茄，金头番茄。
4: 一定要确保每一批的六氢跟八氢茄红素都一定要到一定的含量才能出，
0: 就浓度要够高的。所以你们放心，买到的浓度够高效果一定好，但是呢没买到的不好意思等下批。那最重要今天、哦、我们的组合、哦、刚才再跟大家讲一遍，今天给大家的组合、哦、单盒本来一盒是20包，是 一天一包就好、哦、一天 一到两包，然后呢单盒一盒是1580，两盒3160、啊、3160，今天只要3000元、哦、今天只要3000元，那两盒3000元呢再外加一盒体验，总共是三盒三千元，三盒三千元，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赶快，我们数量有限。那谢谢我们陈顾问，谢
4: 谢
0: 你，
4: 谢谢大家，
2: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0: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城市华语风云榜 New from Sunshine Music。

0: cigarette, fashion, sweat.
1: Tattoo, cigarette, fashion, sweat.
0: Midnight body, skin still wet.
2: 哦耶，我是别克。进入到十月份之后，华语乐坛的暑期战火已经开打了，不少歌手蓄势待发，准备要抢钱了。这礼拜有哪些新歌请进榜呢？马上为你揭晓最近统计的城市华语风云榜。Oh yeah， 不得不说仔仔终于明真的好适合诠释这类节奏抒情歌，电视每次首录金榜的新歌 Tell Me Why， 竟然是他的好兄弟吴建豪推荐的，他敏锐的观察，哎，这首歌好适合仔仔哦，所以促成了这首歌的诞生。
3: You and me, you and me， 为什么麻木，虽然世界不满眼下一幕，谁听见你叫我一个
4: Revolution Back to the Hits。 This is Revolution
2: Number One for Dance Music。
4: Just the best music。
2: 接下来揭晓的是超强气场，新榜就直接空降第九名的瞩目新歌，恭喜 Energy 的萧敬腾，在出道24年来，终于圆梦推出首张个人专辑。这榜是他拿手的催泪抒情歌曲，背光了角色，萧敬腾的歌声充满爆发力，诠释的也很好。

0: today's hottest hits commercial free. See.
1: 哇塞，这也是一首强势新歌啊！恭喜金曲乐团宇宙人以爆哭神曲《没有人像我一样》空降第八名。这首歌一上线就展现了无人能挡的霸气哦，直接横扫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搭配最新热门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主唱小玉还认真去钻研90年代跟2000年代的经典情歌风格哦，打造出这首充满压抑、心酸却又让人想在 KTV 大声嘶吼的抒情摇滚作品。

0: All day. Ladies and gentlemen.Yeah, 来到第七名是我李安回归最纯粹生活感的抒情歌，很久很久，没有九零年代的复古港味，也没有华丽张扬的曲风，只有最细腻平铺直叙的音符，却又精准的击中。
1: 好想拥有能够暂停时间的按钮。
2: Otoni 2026
0: 情歌王陈势安再度联手黄金创作团队，由金曲制作人张显君伟操刀制作打造的新歌《给我一枪》，本周升腾到第六名，以新时代 KTV 必点重唱情歌规格打造，势必成为一首传唱度高的。

0: 说明白。
1: Alright， 第五名新歌进榜，继2024年出演《谁是被爱者》20号，玉米啊不，玉女掌门人苏慧伦再度回归戏剧作品，《为欠你的那场婚礼》影集演唱插曲《贵的可以》。这首歌由张震岳包办词曲创作，葛大为共同填词，再加上金曲制作人陈建伟联手打造，幕后阵容简直是金曲级的。

0: 选。
1: Alright， 是的，这是先前蝉联排行榜冠军的单曲哦，本周下降到第四名，来自周杰伦的《七月的》。

This. 今年的金曲奖，大家绝对有被他惊艳到吧？没错，这位就是会主持也能唱跳的天生歌姬阿琳，每周有新歌绕路，再度回升到。

恭喜谷谷吕思维新歌透明伞拿下本周第二名。男儿是谷谷邀来超级好战友萧秉志、郑路合体共同填词，两个人的创作火花直接把这首歌的温暖度拉

0: yeah！ 你以为许富凯只会唱深情的台语歌吗？新专辑彻底大变身，挑战当代复古的 City Pop 舞曲，犹如少有律动感的最近主打歌《Cheer All Night》，以肩膀直接空下冠军。完美诠释了独文男女在深夜里放松微醺，渴望摆脱束缚的自在氛围。
1: 有病在了，学吧！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

不用跟着 Give me five 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

0: 4000欸，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欸，真的耶，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有我了解他，在小姐他，其实只要心动，根本没在鸟星座。不怕小野老派带他去看星空，但怕现太快，所以话都放在心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Yo, guess who's back? I can't.

身边有好的情人，再加上城市广播网 Everyday 播放的好音乐，这样子的生活真是太完美了。大家好，我是严爵。

0: 你也许听不到落叶的声音，但听得到哈啾声吧。一声我想你，两声就要够给空咯。这个秋天你会记得什么呢？城市广播网想你也提醒你，天气多变化，注意添加衣服，让心让身体都暖暖的。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

0: 飞机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0: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 没有你的客家文化，懂神奇。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呵呵，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4: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你浴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嗯，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0: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一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呐，把一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5: 哎，我是艾怡良，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Listen to my urban.

0: 哎呦，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钱包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迎大家来参加这场雾霾海相亲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净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3: 哇，美女耶！
4: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5: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6: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城市夕阳风云榜。
1: We have an important message from Bureau of

music and culture。没错，第一首歌进榜就自带满满的火药味哦，来自流行天后 Katy Perry 最新推出的浴火重生单曲 What's Burn， 这次她彻底的黑化，回归到最擅长充满力量感的流行摇滚曲风，后续成绩表现如何，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来恭喜酷娃恰利在本周又带了一首狂野又犀利的怪潮风格单曲 Wink Wink， 虽然是卡位第九名，再度联手他的黄金制作拍档，打造这首融合了前卫电子跟另类摇滚的洗脑大作。

0: out or flush the Thunder Mug. 103.5, The Wolf.
1: Your sister listens to the new Country 101.2.
2: 没错，金榜就是在灵魂跟泪水的，这位大家应该都很熟吧？恭喜山姆哥 Sam Smith 以最近单曲 My God 空降第八名，这也是山姆哥回归最纯粹、最直接泪点的灵魂抒情曲风。

0: Texas Best Outlaw。
1: Oh yeah， 北周天蝎米就是从医学带单飞，风靡全球的英伦男神 Niall Horan 带来一首松到不行的动感单曲 Taste So Good。这首歌展现了他越来越炉火纯青的个人音乐魅力。

0: girls drop it ass deep down low。
1: 哦呀！恭喜女神卡卡以这首既圣洁又狂野的女性赞歌《Shape of the Woman》攻占本周第六名。这部搭配电影一上线就展现了天后的绝对统治力哦！卡卡用那最具爆发力的歌声，唱出对女性躯体、灵魂及生命韧性的极致赞美。

Yeah. 如果世足赛有个不变的定律，那就是每逢世足开打，总少不了天后夏希拉的歌声。今年当然还是由她演唱主题曲，充满异国狂野诱惑的热辣节拍，副歌当中魔性洗脑的呆呆节奏一下，直接点燃全世界。

哇，这首歌肩膀超久。第四名是来自新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声音 Olivia Rodrigo， 这首大获好评的单曲 Drop Day， 展现了这个小女生最招牌的流行朋克宣泄风格。

0: Revolution. Back to the hits. This is Revolution.
1: Number one for dance music.
2: Just the best music ever.
3: Yo, 50准备好了吗？本周第二名是永远走在潮流最尖端的娜姐马丹娜，江胜统的 Old House 以及充满未来感的中低音完美调配，带来这首舞厅必播的嗨歌 The Sensation， 充满能量的合成乐器节奏一砸下来，自带巨星气场的魔性嗓音，霸气告诉大家50的规则，当然由娜女皇来决定。

0: my god， 泰勒斯一定有冠军的面相吧，不然怎么可能每一首歌都冠军呢？他问题是你皮克斯电影《玩具总动员5》中若冰演唱的主题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句话再度改写历史记录。这首歌不但是迪士尼开业百年来第一支空降美国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冠军的单曲，同时也让泰勒斯拿下他个人生涯第15首冠军单曲，真的是太强了。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无聊的时候，
1: 按个赞。
2: 我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讯息，
1: 按个赞。
3: 我想看电影，
1: 按个赞。
4: 那我想看演唱会，
1: 按个赞。
3: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啊、
1: 按个赞。
5: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康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0: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康不断哦。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7: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1: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0: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1: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0: 0800-800-818。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
1: 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2: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
1: 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2: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3: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嗯，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欸，真的耶，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呐、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0: 嘿，其实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SU 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哎，我决定要转学了。
1: 真假？你走了我会很无聊哎。
0: 一起转啊，你不是老说自己读错地方？
1: 来得及吗？我讨厌考试，还得缴报名费。
0: 安啦，彰化唯一科大建国科技大学，书审免笔试，免报名费。
1: 那我加一。
0: 建国科大四季二专第一学期暑转，即日起开放报名至7月29日止，详情请上建国科大官网查询。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3: 全部自己来，

0: 我是杨丞琳，你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快点快点，别漏掉好康咯，还有超多的好歌哟。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气，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2: 天天加油累 FB， 各地油钱超给力。
3: 趁市场害怕、犹豫、误解时，勇敢进场，才能在震荡中稳稳收获价差。八来国际投顾谢老师会员一周价差到手，荣科大涨44%，合金大涨28%，维生大涨26%，一周价差200万变286万。台积电法说前7月价差股已锁定，趁弱转强时优先卡位，立即加入 LINE 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一起进场拿价差。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萨鲁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一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3: 几乎人人都有，
2: 一定是强大的武器。
1: 给我加强监视。
4: 两杯乌龙绿，装一起吗？
5: 帮我分开装。
6: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4: 好啊，谢谢。
1: 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6: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
4: 需要购物袋吗？
7: 不用，我们自备哦。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九零点一，台北健康，中部九二点九城市广播，南部九七点一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趁市场害怕犹豫误解时勇敢进场，才能在震荡中稳稳收获价差。八来国际投顾谢老师会员一周价差到手，融科大涨 44%， 合金大涨 28%， 维生大涨 26%， 一周价差200万变286万。台积电法说前七月价差股已锁定，趁弱转强时优先卡位，立即加入 LINE 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一起进场拿价差。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号。
1: 儿子啊，隔壁开小吃面店的王老板说今天店里大客满，想叫家里的看护阿妮去帮忙洗碗端菜收拾桌子啦。
2: 妈，绝对不行，外籍义工只能从事劳动部原先核准许可的工作，
1: 只是出于好心帮个忙，顺便让他多赚点外快补贴一下，这样难道也不行吗？
2: 不行，不论是雇主还是亲属，只要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的工作，一经查获，最高会被处以新台币150000元罚款哦。
1: 哎呦，罚这么多，要是真的被罚就惨了，那还是我们自己去帮忙就好。
2: 提醒所有雇主与家人，切勿违法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工作，以免触法。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迎光临。哥，你来干嘛？
1: 买晚餐啊，还在看报名简章哦。
0: 对呀，我以后想上早班，晚上读书。
1: 那你去建国科大进修部啊，晚上假日才上课，还不收报名费。
0: 什么？我查查，只要书审免笔试，好，我马上报名。建国科大四季二季二专进修部即日起开放报名，建国科大帮你工作生活两手抓，详情请上建国科大官网查询。
2: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3: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十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2: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3: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2: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3: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

0: 快速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载台速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2: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3: 115年青少年职业探索营开课啦！
4: 7到8月有动画、3D 列印、Python 和烘焙等12种免费课程哎！
3: 只要是涉及或就学于本市的15至24岁青少年都能报名，特定身份还能优先哦。
4: 相关资讯请至劳工局网站查询，一起发掘职业梦想吧！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早上8点，就让城市广播网在一天的开始给你满满的活力吧。大家好，我是林宥嘉。